0: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 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 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
0: 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 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郭光宇。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原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部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15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 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 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端午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4.0% 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 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

0: 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 0.2 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1: 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质质量。在山东邹平明吉镇的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过去的传统作业，播种机肥箱一空就得靠人工扛包补肥，费时费力还误农时。今年加肥转运车直接开进地头，补给效率提升80%以上，真正实现人不下车，种不停歇。邹平市种粮大户韩晓东：
2: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节省成本，提高产量。
0: 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期基本结束，今年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正阳县，累计投入各类精量播种机8125台，示范推广花生太肥10万亩。全县标准化种肥同播花生播种面积占比超90%。春蒸日，夏蒸时，各地大力推广智能化农机作业，大幅提升今年夏种效率。在安徽颍上县陈桥镇的一处稻田，随着插秧机缓缓驶过，一层黑色薄膜紧紧覆盖在水田表面，稻苗整齐地扎根在土壤中，实现覆膜、打孔、插秧等工序一气呵成。颍上县陈桥镇种粮大户蔡俊军：
3: 我们合作社装配了6台覆膜机，采用生物质降解膜覆膜插秧，它既保水接肥又增效。
0: 在江苏阜宁罗桥镇有机稻米种植基地，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毯状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这种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秧苗入土深浅始终保持一致，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当地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与政企农多方协作，搭建从选种育秧、田间耕作、施肥管护到加工销售的全程溯源体系。眼下全国粮食生产第一大省黑龙江已进入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智能化精细化的田间管理助力单产提升。在黑龙江省桦川县玉城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稻苗长势良好，当地智慧农业管理平台通过田间布设的58个智能传感器，实时精准监测土壤伤情、田间气温、风力、湿度等数据，同时动态采集土壤氮、磷、钾等养分指标，所有数据实时汇总上传云端。平台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建模研判，生成差异化施药、施肥方案，精准作业。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处长刘小兵：
4: 目前旱田作物已经全部出苗，整体苗情略好于去年同期。今年我们重点推广高端智能农机，新增高性能播种机近10000台，高速插秧机近5000台，农用植保无人机达到3.3万架以上，全面提高作业标准和效率。
1: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服务业是经济运行的血脉。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广东的演艺设备集群，如今制造业企业不再只卖产品，而是向产品加服务加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转型。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正在加速提质扩容，将服务的触角向深层次延伸。这种变革正在激发服务新场景，制造新动能。我们来听报道。
5: 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过去园区只提供场地收租金，如今却把能源供应、碳足迹核算、碳关税填报等一站式服务配齐到位。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用能降碳全由园区打理。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介绍，
6: 园区建设的分布是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5: 目前，这一起一档精准服务的模式已在宁波12个园区推广，覆盖718家企业。在广东广州，舞台灯光音响产业同样经历着从卖设备到卖服务的跃升，当地集聚近3000家相关企业，年产值超500亿元。从 G20 峰会到城市文旅景观，越来越多的企业为客户提供前期设计、设备供应和技术赋能的全链条解决方案。某演艺设备企业负责人吴维亮说，
7: 主要是想把我们中国做得好的比较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他们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赋能，那我们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设备供应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做我们技术支持。
5: 从宁波到广东，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趋势日益清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认为，这种融合将制造业丰富的应用场景与现代服务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精准对接，有效避免重复建设，催生新质生产力。
8: 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这些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请听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0: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9: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及3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 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与会，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11: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2: 此次论坛召开的时机至关重要，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0: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4: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那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0: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钱航表示，
4: 除了实验，空间站还承担了航天器的维修、设备的检修这些在轨的服务，那么现有的布局在舱外作业、物资的存放等方面是有限的。那扩建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去丰富功能，朝着综合性的太空枢纽方向发展。
0: 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13: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一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2个实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0: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形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有望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8: 随着它的这个扩容呢，应当说这方面的我们的科研的机会会更多，我们科研人员来进行这份研究也会有更加的这个从容的步伐，应当说呢，对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空间的科学事业都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1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昨天上午，以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的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举行。上午9:50，公祭伏羲大典在天水伏羲广场正式开始。钟鼓齐鸣，礼乐铿锵，现场庄严肃穆。公祭伏羲大典有攻读祭文、乐舞告祭等6项议程，现场击鼓34通，鸣钟9响，表达对伏羲功绩的无限敬仰。仪式结束后，海内外各界代表有序进入伏羲庙拜谒祖庙，敬献花篮，寄托追思与尊崇之情。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说，我们常讲同根同源，举办伏羲大典，让两岸同胞都能够了解历史，对两岸的融合发展会有很大的助力。两岸同胞通过参与祭祀中华人文始祖的庄严仪式，更深刻地感受到身为中华儿女的骄傲，必将携手合作，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天水是伏羲文化的发祥地，有西皇故里之称，每年夏至举行的恭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大典。2006年，太昊伏羲祭典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同一天，2026丙午年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百位台湾民众共襄盛举。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15: 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位列三皇之首，祭祀伏羲世代传承。2014年首次实现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当天活动开始前，新北市当地小学生献唱《中华伏羲谣》，显示伏羲文化在岛内薪火相传，向下扎根。上午9:50，祭典正式开始，象征伏羲位居三皇之首九五至尊。钟鼓齐鸣中，在主祭官带领下，各界人士代表依循三献大典古礼，向伏羲圣像敬献鲜花、素果并行礼，现场气氛庄严隆重。担任主祭官的新社工董事长李乾隆表示，伏羲是中华民族共同尊崇的精神源头，新社工连续多年参与两岸共祭伏羲活动，与甘肃天水同日同时共祭，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多位参加祭典的嘉宾纷纷表达了激动崇敬的心情。前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慧良：
16: 今天最开心的还是我们两岸一起共同举行了伏羲的一个祭祀大典，因为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传承，而且两岸一起来就显示说我们其实对于祖先传下来上千年的文化历史其实是一直保持着崇敬，然后要传承下去的这样一个心情。
15: 前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林天仁：
17: 我看完全程的过程，我非常感动，因为两岸共同祭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的盛典活动，参加的人都怀着比较虔诚的心情，比较崇敬的心情来面对这么一个事情。两岸文化本来就是同根同源，所以我觉得两岸除了伏羲之外，还有一些共同的祖先、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神灵。我希望我们多办一些这样的活动，也保佑两岸和平的发展。
15: 台湾中华伏羲文化学会筹备处代表张富堂在此次祭典上担任陪祭官，他强调守护与传承伏羲文化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未来学会正式成立后将致力于文化与学术交流，让伏羲文化在台湾发扬光大。
14: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1: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王坤，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4: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8: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4: 梳理
18: 评述，
14: 权威
18: 有力。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8: 两岸开讲。
1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杜传。
0: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9: 据台湾媒体报道，有许多岛内幼儿园将《雪龙吟》、《把未来点亮》等大陆歌曲选为毕业歌或日常活动唱跳的歌曲，遭绿营侧翼抹黑。许多幼教老师发声，恳求陌生网友不要再霸凌。两首旋律优美、内容积极的歌曲，为什么引起民进党当局如此大的恐惧？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深入解读。
0: 日前，台教育部门颁布一项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引发岛内轩然大波。绿营为何盯上台湾青年群体？此外，美方日前提出涉台的所谓战争储备存量计划，这一计划包含哪些内容？节目中，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为您分析解读。
19: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8: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9: 最近台湾岛内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许多幼儿园选择《雪龙吟》、《把未来点亮》这两首积极向上的大陆歌曲作为毕业歌或者日常唱跳的曲目，没想到竟然遭到绿营侧翼和网军的无端抹黑和霸凌，很多幼教老师不得不发声求助。民进党当局逢中必反，已经到了连幼儿园歌曲都不放过的病态程度。那么两首歌曲为什么引起民进党当局如此大的恐惧？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我们评论解读。
0: 张斌先生您好。
20: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0: 雪龙吟、把未来点亮这两首歌曲仅仅因为来自大陆，就在台湾岛内引发如此大的风波，甚至连幼儿园老师都遭到绿营网军的网暴。张斌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20: 应该说这件事啊，确实让人非常愤慨，因为本身呢，这两首歌呢，内容都是非常积极健康的，传唱度也很高，可以说啊是广受欢迎。雪龙吟强调的是拼搏奋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表达，而这个把未来点亮这首歌呢，更多的承载了对儿童成长与未来希望的祝福。如果我们从艺术属性上来看，它和任何意识形态无关，在任何的教育体系中都属于正向、健康、适龄的内容。可以说这样两首纯净的歌曲竟然也能成为民进党当局政治操弄的靶子，问题就在于岛内的部分政治势力啊，已经形成了一种啊大陆的东西那就是对台湾所谓有害的这样的一种预设的逻辑，也就是说他不再以啊这个内容本身来判断价值，而是把是否来自大陆作为唯一的一个标准。那么这就导致了基于理性和道德的判断就完全被这种政治化的标签所替代了。有了这样的思维，当然就会得出极其荒谬的结果。那么更为严重的是呢，绿营的网军和侧翼啊，把这个黑手伸进了本应该非常纯净的幼儿园，霸凌攻击传唱歌曲的幼教老师，对使用这些歌曲的幼教老师呢进行这种网暴和打压，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性的恐吓机制。所以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啊明确的指出，民进党当局台独势力啊是逢中必反，欲美必弱，他们把大陆的流行文化当作洪水猛兽， 看到简体字就抓狂，听到人说大陆好就网暴，只要是两岸的交流活动就宣称所谓的统战，充分暴露了这些台独势力他们内心的脆弱和阴暗。那么对于这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台湾各界真的应该秉持正义同声谴责。当然了，民进党当局通过这种标签化污名化的方式限制大陆的文化作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我们看到结果最终是适得其反，反而会强化台湾民众的好奇与接触意愿，而且呢，这种接触呢，对台湾同胞会产生更强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民进党当局越打压，却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看大陆的这种电视剧，爱用大陆的这种手机软件。我觉得类似的现象以后仍然会不断的出现。
0: 不只是歌曲，近年来影视、游戏、国潮、民俗等大陆优秀文化产品和活动接连破圈跨海，在岛内不断点燃火花，掀起热潮。张斌先生，您认为大陆文化流行到台湾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现象？
20: 应该说呀，大陆文化流行到台湾已经是当前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核心特征了。在我看来啊，大陆文化之所以能够持续在台湾风靡，形成长期不衰的热潮，首先质量过硬是根本，就是你的作品好不好，这是一个核心的因素。我们知道大陆的文化产业这些年实现了质的飞跃，歌曲啊、影视啊等等相关内容制作水平是全面升级，产出了大量兼具思想深度和视听质感的优秀内容，这也为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流行啊筑牢了一个产业的根基。那么文化同源呢，是两岸的情感基础，两岸同胞共享完整的中华文明的脉络，天然的文化亲近感，这是外来文化所无法替代的。从语言文字、传统民俗、家国乡愁到日常的人情伦理，可以说两岸民众啊是拥有着完全相通的情感逻辑和审美底色的。你比如这段时间在大陆热映的影片《阿嬷的情书》，这里面刻画的乡音情谊还有对中华文化的坚守，让台湾观众看完啊也能够精准捕捉到熟悉的生活印记和乡愁情绪，可以产生深度的这种共鸣和共情。那么另外我觉得呢，就是这些年啊，大陆的文化产业确实实现了一个高质量发展，完成了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你比如很多歌曲深耕国风词曲，不管是在意境上还是在这个词语的使用上啊，都是兼顾了中华文化的厚重历史和细腻的这种人情故事，包括游戏也融合了这个传统的工艺和东方的美学。国潮把这种传统的纹样啊、非遗技艺啊也融入到现代的这种日常用品当中，各类的民俗演出啊、体验活动啊等等，既有观赏性又有互动性，所以这样的一些相应的这种精良的制作水准啊、多元的题材啊，非常贴合岛内不同年龄层民众的审美需求啊，不管是中老年群体偏爱厚重写实的年代叙事，还是青年群体追捧新中式的穿搭啊、国风单曲也好、沉浸式的线下活动也好，每个不同年龄的阶段的人都能找到契合自身喜好的文化产品。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啊这个互联网发展，大家也知道这个短视频啊、社交新媒体啊，本身来讲呢门槛比较低，而且呢它的速度也比较快，这种跨海传播的渠道啊应该说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你像抖音啊、小红书啊这些平台在岛内广泛普及，打破了过去传统媒体的传播壁垒，大陆的火起来的文化产品呢，短时间内呢它就自然的跨越海峡，让两岸的网友能够同步呢追剧、分享这种文创穿搭、交流民俗知识，自发的形成了双向互动的一个传播闭环，这就持续的扩大了大陆文化的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这样一种影响力。所以啊，这个从目前来看呢，岛内民众啊，他关键是能够接受这些文化啊，除了有技术的原因、质量的问题等等，还有一个就是台湾民众本身内心就保有啊非常完整的对中华文化的精神渴求。民进党当局呢，长期推行这种去中国化，反而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年轻人，去主动的寻找完整鲜活的中华文脉。大陆源源不断产出的优质文化作品，恰好填补了台湾的青年的这份精神空缺。透过这些作品， 台湾的青年看到一个真实立体蓬勃发展的大陆，读懂了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文明底蕴。所以这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我们看到歌曲也好，影视也好，游戏也好，跨海走红，它不是个短期潮流，而是根植在两岸中国人文化血脉当中的一个基因，依托着产业实力，借助着数字化的传播形成的这种持续性，也就成了一个必然现象了。我觉得它也充分印证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想文化的力量一定能够消融所有的人为隔阂，更好地拉近两岸同胞心理的距离。
0: 是的，反观民进党当局，如今只要是两岸交流活动就宣称是在统战，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频繁地将两岸文化交流污名化？
20: 民进党当局啊，频繁地污名化两岸文化交流啊，我觉得它的核心根源就在于啊，民进党的政党私利和这种台独的分裂图谋。首先，文化同源、血脉相连这种天然的亲近感，我觉得会不断地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你看，今天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认清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事实，这些都直接冲击了民进党啊长期推行的所谓去中国化的教育，破坏了民进党当局啊割裂民族认同、制造两岸对立的政治企图。那么另外呢，民进党当局一贯靠制造两岸对抗啊，煽动仇视情绪啊，它是要获取选票的。所以获取选票的话，那么两岸的民间文化交流如果热络的话，那特别是台湾民众能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了解真实的大陆，那岛内呢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看清两岸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这样的话，民进党赖以生存的所谓抗中的叙事那就没有市场了。所以为了达到执政的目的，为了选票，民进党当局呢，包括台独势力，只能是刻意歪曲正常的民间往来。你像每年海峡论坛汇聚了几千名台湾青年，这些基层民众参与歌曲啊、民俗啊、文创交流等等，但是对民进党当局来讲，那他反复要把这个海峡论坛要渲染成所谓的什么大陆统战平台啊，甚至要发函恐吓台湾公务人员啊，包括县市代表不能参会啊，威胁事后追责呀、等等，这其实就是啊一个赤裸裸的谋求台独的政治操弄。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妄图阻断完整的中华文化在岛内的传承，这其实也是去中国化的一个有可以说是重要的方式了。那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台独势力不断的篡改教科书，删减中华文化的内容，刻意弱化民族的根脉。可是呢，大陆的优秀文化它确实能够唤醒台湾民众啊心底的这种文化认同，因为两岸它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你怎么可能把文化基因从身体里剔除出去，这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所以他这么做的话呢，你说实话也达不到目的，但是呢他又必须要做。那怎么办呢？通过污名化的手段恐吓台湾民众，阻挠两岸往来，这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手段。所以啊，今天我们看到啊，无论民进党说什么做什么，其实啊他本质就是害怕两岸的民心相融，害怕台独的谎言被戳穿。所以这样的愚弄台湾民众的老把戏，应该说也越来越多的被台湾民众所识破。
0: 正如您所说，民进党当局越是打压，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呼声反而越高。有一种比喻很形象，民进党搞文化台独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张斌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他们的这套做法注定行不通？
20: 我觉得抽刀断水，水更流这个比喻可以说非常的精准，完全反映出了当下两岸的一个现状。一边是民进党当局搞文化台独，百般的阻挠限制两岸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呢，却是两岸的交流啊非常的热络。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呀，主要有这么几点啊。一个就是大陆的这种文化自信显著增强了，这些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自发的学习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创造性的发展可以说速度非常的快，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啊，这种提升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以往呢，有部分台湾民众啊，还是对西方文化有很强的这种兴趣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们也正在开始正视大陆文化产业的发展成就，这就唤醒了深藏在自身的中华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种态势还在不断的持续加强之中。还有一个就是岛内民众对于自身文化发展的需求啊，也是很强烈的。你比如台湾著名的音乐人方文山就说，中华文化对我而言就是创作的土壤。 这一点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到位啊，因为中华文化它就是台湾文化的根，台湾文化是根植在中华文化之中的。岛内民众有充分接触大陆丰富文化成果的现实需求，那么岛内的这些文化创作者呢，也需要和大陆同行交流合作，汲取灵感。我想这样的一个双向交流、双向奔赴，才能源源不断。

0: 角度来看的话，民进党当局越是阻拦两岸文化交流，岛内民众想要交流的呼声也就越大。
1: 是的，那么在您看来，大陆文化产品在台湾岛内持续走红，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不断深化，这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未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的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呢？
0: 应该说呀，文化交流是两岸关系中最基础、最深厚也最有生命力的纽带。大陆优质的文化产品持续在台湾走红，那么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不断走深走实，我觉得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有着非常关键而且深远的意义的。首先，这种文化同源啊，就是我们两岸天然的情感基础。大陆文化产业这些年的质量上的飞跃，依托的就是深厚的文化自信，依托就是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所以这样的一个文化自信和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就形成了对台湾强大的文化辐射。两岸同胞是饱含着共同历史、民俗、亲情的，所以跟此相关的这些作品也能够唤醒两岸民众与生俱来的外来文化无法替代的文化亲近感，这一定会打破民进党当局长期去中国化造成的认知隔阂，消除人为制造的对立，让两岸同胞呢从内心感受到我们同文同种、命运与共，筑牢两岸和平融合最坚实的民心基础。另外呢，两岸青年交流这些年啊也是越来越蓬勃了。青年是文化传播的核心主力，两岸的青年借助短视频包括社交平台，自发的分享国风音乐呀、国潮文创啊、传统民俗啊，在交流互动中放下偏见，增进理解。台湾青年跳出绿营片面营造的信息茧房，能够直观的看到真实繁荣富有文化底蕴的大陆，我想这也一定会重塑一个完整的民族认同，从根源上压缩台独分裂的生存空间。还有呢，就是大陆持之不移地推动常态化的民间交流，这些交流呢，特别是文化交流，绕开了政治的对立，以这种柔性温和的方式呢，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可以说这些交流它不受这些政党的这个转变啊、政党轮替啊、或者两岸的这种关系的影响。即便是民进党当局不断的污名化啊，设置限制进行打压，但是我们看基层民众自发的文化往来持续升温，这其实也反映出了民心所向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根本大事。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可以说啊，对两岸的这种交流交往是很重要的，我指的是依托于文化的这种交流交往。那么再有呢，这些文创合作也好啊，包括一些民俗共同祭祀啊、影视音乐的共创啊，它也确实带动了经济，促进了两岸文旅文创产业的协同发展。你像台湾青年现在在岛内就业的趋势也比较严峻啊，大量的青年就业创业机会其实都能从文化中找到未来发展的一个根基，让台湾民众呢切实享受到两岸融合发展的红利，也明白和平发展才能是真正的民生，才能真正对台湾带来好处。我想从未来的趋势来看，如果我们想持续深化两岸的文化交流呢，还是要从多维度同步发力。一个是呢，持续夯实我们的内容根基，坚持以文化自信呢引领我们的文艺创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持续的产出更多的贴合两岸共同生活记忆、兼顾两岸审美习惯的优质的歌曲啊、影视啊、民俗等等内容。那么同时呢，要依托着我们大陆的产业的优势，释放这种文化吸引力。再有呢，就是拓宽青年的交流渠道。我想这个聚焦在青年上，这是文化传播一个最大的特点，因为这个两岸年轻人用这个互联网用的非常熟练了，所以短视频直播、线上共创这些数字化的载体，常态化的开展两岸的这种文化的创作大赛啊、文创集市啊、民俗体验营啊等等，促进呢两岸的交流活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来看，我觉得文化还是有着很强大的一个在两岸间的生命力的。那么当然，深耕基层民俗信仰的交流，推动两岸的宫庙的交流啊、传统节庆的联办啊、包括非遗技艺的互访啊，保护好两岸共通的闽南民俗、宗族文化、传统节庆、传统手工艺，我觉得这些都是交流的重点，因为这些都是两岸可以说直接能够深入到基层社区、乡镇开展的活动，能够呢更好的唤醒呢基层民众的这种文化连结。当然，大陆也会持之不移地搭建常态化的民间交流平台，办好海峡论坛、两岸文创博览会、传统的民俗文化节等等品牌活动。

0: 同时给予台湾的这个文化从业者、演艺人员啊、文创团队啊来大陆发展呢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包括这种创业的补贴啊、演出的渠道啊、相关的这些扶持政策呀，能够让更多的台湾文化从业者呢到大陆来深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未来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民间交往啊，绝不会因为政治的打压、那民进党当局的从中作梗而减弱，反而会呢更加的蓬勃。因为实实在在的民间交往深入两岸人心，两岸只有融合发展，才真正能给台湾带来和平、带来稳定、带来发展和繁荣，才能够稳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统一，最终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是的，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倒行逆施注定失败。感谢张斌先生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日前，台教育部门颁布一项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引发岛内轩然大波。那么绿营为何盯上台湾青年群体？赖清德当局此举包藏着什么祸心？具体内容请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3: 近日在台湾社群网站上，有网友贴出云林县一所学校关于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的截图，引发质疑，随后该校网站已下架此文。台媒报道称，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本的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直接扬言所谓大陆对台频密认知作战等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湾安全形成所谓多层次威胁。那么郑佑平先生，台教育部门颁布的这份青年扶勤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舆论质疑，这完全就是逼着高中生上战场。对此，岛内的学校和家长的反应是什么呢？
4: 这一份文件它意味着原本应该是单纯属于校园安全防灾应变的青年扶勤，被放入了更强烈的两岸安全跟军事对抗当中。为什么一份校园的扶勤计划会跟台军一级二级加强戒备来挂钩呢？为什么学生要被放进报到站、编组、装备领取、勤务分配像这样子的准战时管理流程呢？家长看了当然会害怕，因为这不是教孩子地震逃生、CPR 急救，而是要让孩子提前熟悉战时社会运作的流程。争议发生之后，公告就从网站上消失了。说一句实话，学校多半只是被动执行上级公文指示，真正承受压力的却是第一线的老师、学生跟家长。如果赖清德当局把未成年学生纳入了战备动员的流程，哪怕只是行政资源，都足以引发民众强烈的不安呢。
3: 在6月17号的国台办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就此答问指出，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蓄意破坏台海和平，不断煽动抗中保台，加紧备战谋独，造成台湾社会的恐慌与家长的不安。只有坚决反对台独，台海和平才有切实保障，台湾民众才能安心无忧，台湾青年少年才能免除被战争动员的忧虑。除了赖清德当局逼着高中生上战场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军方也在加紧备战。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方首次在实际作战地进行实弹训练，新型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模拟对大陆发起攻击，并展示系统躲避、打击和打带跑的机动能力。那么郑佑平先生，海马斯系统的实际性能如何？为什么台军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模拟实弹射击训练呢？
4: 台军尤其看重它在反登陆、滩岸防卫跟纵深火力压制中的作用，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逻辑。他认为台军不需要跟解放军正面的对称竞争，而是靠着分散部署、远程精准火力跟机动生存来提高解放军的行动成本。但是呢，海马斯并不是神器，它 它更不是买了就能够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万能钥匙。第一，它高度依赖侦察、通信、数据链、卫星定位跟直管体系，单独的一辆海马斯发射车并不算是战力，整套的情监侦跟指挥链能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维持运作，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二呢，海马斯打带跑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转移，有可靠的掩护，有可以持续的这个补给。但是台湾岛的地理纵深是有限的，交通节点、港口、雷达、弹药库都是高度集中的，真到了战争时期，这些机动的空间未必如演习场上那样子的宽裕。而更尴尬的是，这一次的演习原本计划发射36枚 M28 的训练弹，居然有4枚没有能正常发射。这个问题啊，就可能涉及了车载系统、信号或者是弹药接口、火控软体的各种瑕疵因素。2025年的5月在屏东九鹏基地第一次测评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信号异常、首波只能发射数枚的窘况。那么这一套被民进党吹成决战神盾的美制装备到底有几分的可靠性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3: 在台军加紧备战的同时，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日前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为台湾建立所谓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同时关切美对台军售进程，宣称应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所谓拒止防御能力。那么于强先生，美方提出的这个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它的内容是什么？
5: 这个所谓的战争储备存量计划的实质呢，就是美国呢想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盖个军火仓库，完了之后呢，他在想说，如果这个军火仓库远的话，万一发生了冲突，他有可能这个军火运不过来，所以呢，先在靠近你比较近的地方先把这个仓库盖好了，万一发生冲突呢，他还是让你把钱交了，他才能把这个仓库里的军火拿出来让你去打仗。特朗普否决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其实可能性更小，为什么？因为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特朗普是否决了，否决是因为他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些争议，但是特朗普否决之后，美国国会再度投票，等于是把特朗普的否决推翻了，所以那件事情其实给特朗普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一个，就算这个法案被签署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整个它的这个国防呢是分成两块，第一块叫做国防授权法案，它其实是个政策规划，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它其实是它的一个想法。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国防拨款法案，就这个事儿具体要不要做，这个钱要不要拨下来，主要是看国防拨款法案。如果国防拨款法案做实了，那么这件事情他就一定会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看。
3: 是的，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为一党政治私利变本加厉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心甘情愿给外部势力交保护费，在穷兵斗武的邪路上狂奔。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始终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只有反对台独分裂，台海才能和平安宁，只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台湾才能永保太平。好的，感谢二位嘉宾的精彩解读。
1: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

0: 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也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0: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去呢要记得是有趣的去、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跟旅行相关的精彩短视频。
1: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那么在这里呢，也欢迎各位去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啊、就是大家可能这个端午档的电影可能也看了不少啊。
1: 没错，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导演啊，其实他有很多的这种故土和故乡的情节。
1: 说的太对了，故乡，你想想很多的导演啊，天南海北的跑，我就在想这个故乡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还剩下什么呢？
0: 其实你从他的电影当中就可以读到哈、比如说像贾樟柯，他是山西汾阳的。
1: 是的，
0: 你看他那个《山河故人》里面汾阳的老城啊、文峰塔呀，一眼就能认出来。他自己都说呢，离得远了反而看得更清楚了。
1: 哎，这部影片我也看过，还真的是啊，这个汾阳在他的手里呢，我觉得不光是个地儿，简直就是时代的压缩包了。
0: 对，还有张艺谋哈、张导，他呢是陕西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秋菊打官司里面哈，会听到那口陕西话，
1: 没错，
0: 还有那些辣子以及雪地里面扑哧扑哧的脚印，
1: 哎，
0: 全是他家乡的味儿。那么他也拍《红高粱》哈，也非常有名。虽然《红高粱》这个故事的地方呢是发生在山东，但是那股子野劲儿哈，怎么也觉得很像黄土高坡上长出来的。
1: 是，您看，咱说到了这个，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姜文。
0: 哎，
1: 那么他生在唐山，长在北京，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啊，那个部队大院，还有房顶上的年轻人，老莫西餐厅，我想这就是姜文导演心里的北京啊。
0: 还有我们侯孝贤导演，他也很有故事啊。他的祖籍呢是广东梅县的，是在台湾凤山长大。那么他的童年往事里面，奶奶要带他回到大陆，院子里面呢有芒果树，那个雷雨泉呢是闷得人心慌。
1: 你看，还有一位导演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那就是张猛导演。我觉得他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知道他是沈阳人。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叫做《钢的琴》，这部电影他是跑去鞍山去拍的，里边有什么大烟囱啊、旧厂房啊，还有下岗的大哥们，他不把这个影片啊拍的是哭哭啼啼的，反倒拍不出一股笨乎乎的浪漫感来。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电影有没有发现啊，他是用废铁给孩子来造钢琴，我觉得这个点也就张猛导演能够想出来啊。
0: 是的，我们会感觉到呢，这些导演他们的故乡呢都长在他们的镜头里了。
1: 没错，
0: 贾樟柯导演他特别爱拍长镜头。为什么呢？其实汾阳的生活节奏是很慢的，就得这么拍。那张艺谋呢，他拍的颜色非常重，那也是关中土地自己的气质。
1: 你看，说来奇怪不奇怪啊，咱们看他们的电影，看着看着啊，咱们就想到了自己的故乡了。汾阳我没去过，宝鸡没去过，凤山也没去过，但是我们就在想，在看他们的电影的时候啊，某些画面一下子就戳中了你，让你想起了自己的故乡。
0: 是的，就是我们在电影当中哈，想到了自己那个回不去的故乡。可以说导演是用胶片哈把故乡存下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吧。
1: 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常常藏在一个人想落脚的地方，说一说你有没有哪部电影啊让您记住的那些地方在哪里呢？都可以跟我们的去小行以及跟我们的趣宝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0: 我们会从今天所有参与节目的趣宝当中呢抽出两位赠送我们的精美奖品。奖品呢是武汉跟着文物去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了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可以欣赏也可以收藏。
1: 没错，您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趣小行，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互动的邮箱是 qlx@cctv.com。
0: 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互动。那么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也有很多精彩视频，也欢迎大家点击收看。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游江西的庐山。
0: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一起聊导演和他们的故乡。
1: 好了，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有人说呢，历史更像是一种回声，它藏在丘陵的褶皱里，藏在老铁路的枕木下，藏在庐山云雾笼罩的老别墅窗台前。只有当我们亲身踏上那片土地，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声音才会重新在耳边响起。
2: 没错，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随一位来自台湾的学长建宏的足迹。他前段时间呢，从台北桃园机场出发，跨越海峡去往了江西。他将与我们分享他在九江德安县万家岭以及庐山的所见所感。他说啊，这不仅仅是一趟地理上的旅行，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凝视了。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台湾学长建宏。
3: 前段时间我从台湾台北桃园机场跨越海峡飞往江西，车过赣北，丘陵如凝固的浪涛般翻涌，我觉得啊，这片土地深处埋藏着某种坚毅且哀伤的低喃。坚毅只为保家卫国，哀伤只为轮土献地。我率先啊造访了江西九江，首站前往德安县摩西乡的万家岭大捷纪念园。1938年九月末至十月初，中国军队在德安万家岭地区成功啊围歼日军精锐，取得了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被称为啊抗日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捷。那走进纪念园东区啊，首先通过陈列馆了解那支啊在万家岭浴血奋战、顽强阻击日本侵略者的铁血部队。随后啊，沿着老南浔铁路桥向西区走去，那里啊矗立着大捷纪念碑和纪念墙。铁轨啊，在烈日下闪耀着冷峻坚实的光泽，犹如啊当年军民团结抗战时那份坚韧不屈的意志，长长的、笔直的延伸向远山深处。据说啊，抗战时期的物资和士兵正是通过这条生命线输往前线。那脚步踏过枕木与碎石间的回响，仿佛啊还能听见当年来自湖南、四川、江西乃至遥远的广西的将士们汇聚于此的足音。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山岭间同心奋战，以鲜血啊铸就成了中华民族生存的防线。叶挺将军啊曾如此评价哦：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宝藏，并啊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山。走出园区的路段啊，还需绕回老南浔铁路桥。这次啊，我走的比来时更慢了。史料里歼敌万余的冰冷字眼，在铁轨上化为热流啊，直抵过桥者的心头。一个民族的胜利，从来不是凯歌欢腾，而是啊一种沉重的幸存，是一位又一位的热血抗战志士在存亡边缘前仆后继。以自己的生命呢、啊，就此沉入黄土，来托举起整个民族的尊严。
1: 听完了学长建宏这段关于万家岭的叙述，我想大家都和我一样，心里啊有些沉甸甸的。在烈日下的铁轨上，哈，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眼前的历史，更看到了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坚韧。
2: 是的，你看，告别了万家岭上沉默的纪念碑，建宏继续他的行程，他要去庐山。我们都知道啊，庐山是避暑胜地，但在建宏的探寻当中啊，庐山还有另一层身份，他就是见证过民族存亡关头向世界发声的地方。
3: 下一站前往庐山，这座山啊颇为独特，寻常车辆啊无法进入，游人需携带随身行李，乘坐缆车穿越云雾攀升而上。美庐别墅静静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茂密的爬墙虎轻柔的覆盖着石墙。步入室内，橙色宛若昨日，此地啊选择以更平和的姿态 让食物自己说话，让岁月静静显影，以此啊对历史的复杂性投以诚挚的凝视。无论功过如何，那段往事的剪影啊是真实存在过。接着啊，走进庐山抗战纪念馆，这里给人的震撼啊截然不同。走进庐山会议旧址，室内啊持续循环播放蒋介石当年发表的庐山讲话录音。如果啊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声音档案啊，比任何文字都更具穿透力，它保存了呼吸的间隙，情绪的起伏，把历史从单薄的结论还原成为饱满的瞬间。它证明啊，一个民族在最危险的关头曾如何尝试挺直自己的脊梁。离开九江那天，我回望身后渐远的群山，忽然明白，最真实的历史是万家岭上沉默矗立的纪念碑，也是庐山会议旧址中至今能回响的宣言。这些层面啊交织在一起，仿佛在共同寻找一种能够凝聚共识的基石。不回避伤痛，也不掩盖矛盾，那是这片土地共同经历的重量，以及啊对和平与尊严不曾熄灭的渴望。这趟旅程啊，最终达成了我与一段宏大叙事之间一次庄重而温暖的相认。
1: 曾几何时，那条浅浅的海峡阻隔了很多东西，但是总有一些力量能够让我们跨越隔阂。这种力量是万家岭上保家卫国的坚毅，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脊梁。
2: 对于建宏学长来说，历史不再是单一的讲述，而是复杂的、立体的，甚至带着体温的记忆。山河无恙，记忆有声，让我们有勇气去凝视历史，也有智慧去珍惜当下。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在赣北丘陵与娄山云雾间听见历史回声，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哎，我们看到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发来了信息啊，她
3: 说什么？
2: 提到了一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哇，
2: 这部电影前几年也是挺火的、啊、
3: 没错。
2: 她说呢，这部电影让我记住了山城重庆，
3: 嗯，
2: 错落的梯坎和江岸风光融进故事，电影赋予城市温柔的氛围感，让人想要亲身去奔赴这座城市。
3: 是，你看一提到重庆，大家就不得不提到火锅，对不对？
2: 是的。
3: 哎，我记得在2024年的时候啊，有一部电影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叫做《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这个故事的背景就选择了被誉为火锅之都的重庆。哎，我会发现这个故事当中啊，呈现了什么火锅啊、川剧啊、变脸等等一些元素。哎，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也是通过这部电影来展现重庆各有特色的文化体现了？
2: 嗯，其实呢，很多电影带火了它的取景地啊、
3: 哎、
2: 这个已经屡见不鲜了。所以呢很多地方呢也是非常希望邀请到一些名导，
3: 嗯，
2: 快到我们这儿来拍戏吧。一旦这个戏火了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粉丝啊跑来打卡的。
3: 是的。
2: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还可以继续参与，就是电影当中呢经常藏着想要落脚的地方，那么说一说您印象当中哪部电影让你记住了哪个地方呢？
3: 是，你看刚刚我们聊了许多的导演和他们的老家，从贾樟柯的汾阳，到姜文的北京部队大院，还有侯孝贤先生的凤山，张猛的东北旧厂房等等等等。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每个人呢都要跟都扎在他们的镜头里。
2: 是的，最近有部电影非常的火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
3: 是的，
2: 在海峡两岸都收获了众多好评。
3: 我们也发现片子里呢用了很多的素人演员，讲的是潮汕的方言、但就是那种老老实实讲故事的态度啊，反而特别特别打动人。他讲乔批，讲守候，讲一个时代里普通人的情感，不煽情，但是让我们大家看完之后啊，总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啊。
2: 是的，电影当中的画面哈，像那些老骑楼啊、石板桥啊，还有大片的稻田、韩江边的码头，那个不是搭出来的景啊，那是潮汕本来就有的样子。
3: 没错。
2: 所以这个电影拍完之后呢，很多人都说，哎呀，看了电影好想去潮汕走一走呀，去看看那些老宅子还有老巷子。
3: 导演蓝红春就说啊，潮汕的每一个角落呢都值得被镜头好好的去讲一次，潮汕人眼里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导演蓝红春的讲述。
4: 是为什么一直在写家乡的故事呢？那我是因为从小在潮汕长大，我当然会在潮汕获得很多的情感滋养。潮汕的文化本来就很丰沛嘛，在我老家我能感受到有非常多的民俗也好，然后有非常多有仪式感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就是你的镜头对准每个地方它都是有细节的，而不是苍白的，要么是有历史的，要么是有民俗的，要么是有生活烟火气的，它都是有美学感受的。就是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被用镜头好好的叙事过。这是我以前很早决定要拍潮汕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镜头有一天会对准我们潮汕故土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它一定能产生出大量的这种让人动容的电影。
5: 要被的影帝一载住他不会干，
6: 我操他，走，
7: 给
6: 梁黄龙，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伙。
4: 其实乔皮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没有怎么看到的，就是因为我是八零后嘛，然后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阶段，其实乔皮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接触得到乔皮。就是也是因为有之前咱们官方很多的主推乔皮文化，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创作者，也因为这样的机会去真的去了解乔皮，才发现这里面的巨大的创作价值。就是这个乔皮博物馆就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宝矿来着，然后我就在乔皮馆里面逛了一天，我一封一封去看，那一阅读才发现里面很特别，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启发我们，就是以前的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前，文盲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识字，那不识字的话呢，下南洋的人也不识字，老家的人也不识字，那但是又要传情达意通过书信，那他必须找代笔先生去写完之后寄回来，还得找一个识字的先生来读，他就变成一封书信，一个情感的传递要经过两个人，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层误差，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层误差，这个里面就产生了有可能有强大的一种错位的戏剧在里面。其实给阿曼的情书也是基于这个基础做出来的这个戏剧错位，就是啊，然后里面我们不是还做了很多小的戏剧错位吗？就是比如说在中文课堂上，先生说当走江急所以乐伯能归，当做又流了再红啊，然后要个小的错位，就是那说那么复杂干嘛，想死你了啊，他就有一个小可爱的一个小错位，
7: 像乐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8: 挖行李头。
4: 第二个是里面的文字的美啊，你看那么多老一辈的先生写乔皮文白相见这样的语法，把潮汕话这种文言文的语法放在里面，然后也有白话，然后就哇，就是简洁明了，但是又传情达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美的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做起来，那它必然是一个很有审美价值的题材。我们本来还想去泰国拍嘛，但是回来老家之后发现其实老家有很多地方布一下景它就可以实现，那就没必要跑那么远。我们拍的那些所有的景，包括澄海那个叫新围那个稻田，那个很漂亮，很少有那么大片的稻田，就看不到任何现代建筑，然后感觉像回到旧时光那样的地方。甚至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太关注到，就是在那个澄海的涵江出海口那里，我们不是拍那个码头嘛，然后在送别南枝，那个其实在澄海拍的，那个我们把那个景一做跟泰国很像啊。然后当然汕头这边的老骑楼街区这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都就是很多细节的景点，所以其实潮汕真的是不是说几部电影就能把潮汕表现完的，还可以有大量的电影。

0: 们听出来了，在蓝岛的尽头里啊，潮汕不光是桥坯、骑楼、功夫茶，更是一整个还没有被讲完的故事。
1: 是的，
0: 那里的每一条老巷、每一片稻田都等着被人看见。
1: 对于游客来说呢，以前去潮汕啊，可能是为了一顿牛肉火锅。那么现在看完他的电影啊，我想可能更多的朋友可能就会想沿着涵江走一走，去桥坯文物馆啊，去翻看那些泛黄的信纸，亲手摸一摸那种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的牵挂。哎，有没有发现电影啊，让这些风景啊有了灵魂，而风景就成为了你下次出发的理由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月下煮茶》。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

0: 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0: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电影啊、和你喜欢的那个地方。
3: 是的，
2: 我们看到了冰城小杨子发来了信息，
3: 他说啊，大家对于1982年拍摄的少林寺一定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吧？
2: 嗯，
3: 李连杰记住啊，稍等会儿啊，跳得比较快啊。他说李连杰饰演的绝远的深入人心，影片呢让隐秘于嵩山少室山的古刹是名扬天下，
2: 嗯，
3: 从小寺变为世界闻名的佛教圣地与旅游圣地，那份纯粹的侠义情结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啊，成为了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了。是不
2: 是
3: 这样？
2: 是的。哎呀，当年的李连杰好帅啊。还有他也提到了另外一部电影，也是比较经典的哈，一部影片是《海蒂和爷爷》，大家可能也看过，非常的温馨。他说这个让我牢牢记住了阿尔卑斯山的漫山的草甸和澄澈的蓝天，漫山的野花在风里面摇摆，那么远处马特洪峰覆盖着终年不化的雪，连风里都裹着青草和阳光的甜，也成了我心里最治愈的远方。
3: 没错，我们又看到了武静，他说啊，阿嬷的情书呢，这部电影很多的取景点啊，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红的打卡地了。
2: 是的，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一段他的导演蓝宏春的讲述啊，故乡在他那儿呢是丰沛的潮汕文化，是等待被讲述的每一个角落。而有一位导演呢，他的故乡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是在父亲写字的时候悬着的手腕上，在母亲笑着骂他拍什么拍的那一身呵护里。
3: 哎，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会问故乡是什么。在纪录片《四个春天》的导演陆清义的心里啊，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火炉上煮着的汤，窗外下着的雨，屋里有人拉琴，那些声音和味道啊，有没有想过搅在一起，这就是故乡，这就是故乡的味道了。
2: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礼仪中国节目一起呢去听一听陆清义和他的故乡贵州独山的故事。
4: 哇，这风太爽，这是独山最田园的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四周都是盆地嘛，所以中间就一座孤零零的山峰。这个地方就独山人的文化象征，独山的名字就这么来，独秀峰。如果提到这个，你问他独山的由来或者什么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啊，一想就肯定是独秀峰。我不知道别人，我也不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去想这种故乡这个概念，但对于我来说，故乡就是塑造我人格、我性格，然后包括我的很多喜好的这片土地。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乡，我是比较眷恋这时光，所以我就希望能记录下我感兴趣的或者我吸引了我的那些生活日程。
5: 陆庆义15岁离乡，辗转矿工、运动员、摄影师等多种身份。2013年，他拿起相机回到故乡贵州独山，以4年春节为轴，记录故乡和父母的日常悲欢，凝结成电影《四个春天》。
4: 四个春天的开场镜头就在这拍。这条路我经常跟我爸妈一起从这儿一直走到山里边去。有时候你感觉，比如说如果说北京就像人的大海一样的话，可能我们就跟这水一样，就坐着火车啊，一路就北上啊，到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这种大城市，然后这些流动出去的人，这片地方它 就成为了故乡嘛。说到故乡这个概念，应该是家乡而不是故乡。故乡是我们这种游子才会有，跟家乡来说就生活的地方，故乡就是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的故乡。所以对每个人的那个记忆点它是不一样。你在开好年了？
6: 四八年。
4: 这些生活日程对我是很有意义，我可以找到以前的我，就是你是被塑造出来的。这个塑造是不知不觉的，因为你就用那个语言跟他们沟通，然后你跟他们吃的食物是同样的，你就不可能不是这一类人。我就觉得我的性格什么的就跟这种环境很有关系，所以看到这些场景就能产生那种亲切的那种感觉。

0: 我爸妈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俩唱的就这首歌，我妈唱的这首歌。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总是感觉父母不在了，我故乡也没了，也消失了。
1: 鹿岛的讲述啊，你会发现独山呢不只是贵州的一个小城，它成了一种情感坐标。那座孤零零的独秀峰就像每一个游子心中回望的灯塔。
2: 没错，现在不少年轻人啊专门去独山打卡，不是为了什么网红景点，就是想沿着鹿岛和父母走过的那条小路啊来走一走，看看能拍出四个春天的那片田园到底长什么样子。在那里啊，炉火上的汤，雨中的情深，还有大家的这个生活场景是不是在表演？我想那都不是表演，那都是实实在在的日子的本身。旅行最美的地方呢，不就是过去几天啊，在别人的好日子里感受这种轻松和愉悦吗？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

0: 当精致且真实的影像呈现出诗意的乡愁，当清澈明亮的江南成为表达故乡情节的场域，观众的内心也被温柔击中，在银幕前潸然泪下。这就是由青岩导演陈小雨、编剧指导葛兆美、吴周凯、刘丹主演的剧情电影《乘船而去》。影片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感路线，向观众展示了一个面对死亡寻找生命归宿的故事。
1: 你妈妈是坐这天才嫁过来的，那天是很热闹的，我还拼一杯敲锣嘞。
2: 晓得呀，小时候听妈妈天天讲那天多么多么风光，在东边那家纺织厂里面嘛，然后说有两张台子还有两床被子都是厂长。
0: 当摇橹泛舟于运河之上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取代，当自己漂泊多年重新回到家乡德清，当与年迈的外婆几次讨论关于生命的话题，乘船而去的故事大纲便扎根在陈小雨心里。他说想把自己对精神世界的想法以及某些对于社会现状的观察都放在一部电影里，然后用它记住外婆和故乡。
3: 我觉得乘船而去给我最初的这种灵感就是来自于外婆，就像片子里面的老太太一样，她其实曾经也是童养媳，她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但是你现在看到她的时候，她永远都是笑盈盈的一种姿态，然后永远都是很乐观的去给到你一种力量嘛。但其实你会知道就是她内心也还是有些恐惧，就会害怕就是说自己什么时候会走，然后走的那一天到底那个世界会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拍这部片子也是想就是说描绘一种更加轻盈的更加明媚的一种死后的世界吧，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它是一种想象，但是至少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版本，这个版本它可以变成你的一种安慰也好，精神寄托也好，可以让你在活着的时候少一些对死亡的恐惧，把它当作一个去往新世界的一扇大门。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不同的家庭成员也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我觉得通过老人离世和告别的这个过程，这部片子其实展现的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归属感，那一份安全感吧。
0: 暮暮谁家飘渺亭，画堂临水更虚名，烟雨河流船只都是南方文艺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清人，陈小雨认为江南水乡里有许多故事等待挖掘，和西部题材一样，这里也是个创作上的富矿。
3: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一直有河有运河，所以就一直有远行的这个传统，所以就会把外面的一种文化和思想带回来再做一些交换，所以江南它一直有这种开放性在里面吧。因为走得够远，所以才会更加思念故乡。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电影里面总是会有这个河流的这个意象吧，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本能的一种生命的河流。其实从前几年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才慢慢把江南的这种风貌带到了全国观众的这种面前，然后《乘船而去》以及很多的浙江的现在新出来的电影导演也是希望把这种自己特别熟悉的记忆情感然后呈现给大家吧。就好像一位藏地的导演，他肯定会向你去展示草原和牛羊和蓝天一样，那我们作为就是来自江南的游子，我们也很想把我们的流水，把我们的桥，把我们的船，把我们的白墙黑瓦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0: 江南温婉细腻的特质一览无余，观众在沉浸剧情的同时也被美景深深吸引。陈小雨坦言在故乡拍摄让自己更游刃有余，剧组在开拍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提前看景，设计好现场的

0: 灯光走位，还对各个场景都进行了 3D 建模，在节约实际拍摄时间的同时，也保证了影片的视觉质感。最终影片只用28天就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
1: 是因为我就住在村子里面，所以说给我提供了很多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是在看景的时候，我实际上只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散步就可以了，日积月累的就找到了你片子里面想要呈现的一些景象。那同时我也会接触到大量的村子里面的老人，就包括我外婆，所以他们说的话就变成了我的灵感。烟雨江南它是一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能够捕捉到那种湿润的轻盈的这种美感，但是它不稳定，雨季来的时候它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也有，我们计划下雨要拍这场戏，但如果它不下雨，我们有雨天备场。
2: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3: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蕴悠远。
2: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3: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看不一样的风景，
4: 见不一样的人物，
5: 说不一样的远行。
4: 因为有趣，
5: 因为友情，
4: 我们的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电影和某一个地方，是吧？
7: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趣宝们都看了哪些电影，让他记住了哪些电影的拍摄地呢？首先我们看到了冰城小洋子啊，我觉得他的这个影片的涉猎度啊是非常广的。他看了一部最近的刚刚上映的影片叫做大西洋，他说这部电影呢让我记住了东北。影片以独特的影像语言描绘了沈阳的冬日风貌与集体记忆，当然这里还有什么废弃的游乐场啊，林立的寒风啊，与寻父之旅的交织啊，将个人情感融入到了城市的历史当中，使这片土地在光影当中啊呈现出了深沉而富有诗意的特质感。
6: 冰城小洋子还说到了一部电影，也是大家印象当中的经典啊，就是天堂电影院。他说呢，看了这部电影呢，让我记住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小镇，胶片光影当中老影院的温情和成长故事交织，那份对故乡的眷恋和纯真年代的记忆深深烙印在心间，令人回味无穷。
7: 是的，非常感谢趣宝们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哎，那么现在呢，直播间的指针已经指向节目所结束的时间了，赶快请刘洋来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有哪几位趣宝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呢？
6: 我们要恭喜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还有冰城小洋子两位趣宝，请两位呢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趣小行呢会跟您联系，给您发奖。
7: 是，我们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呢，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下方的甬道，里面有与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内容。当然呢，您还可以随时点击收看趣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主持人白强、刘洋，代表责任编辑陆红，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再见。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很多朋友关心，未来五年找工作会更方便吗？岗位质量会提升吗？重点群体有什么新保障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3: 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时节，节目当中啊，台湾。

0: 观察人夜雨将与您分享夏至诗词与茶的相关话题，我们一起来了解夏至，品读诗词。
1: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那很多民众关心，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停放充电的状况如何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呢，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听众朋友，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跟咱们每个人的饭碗息息相关。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1: 很多朋友关心，未来5年找工作会更方便吗？岗位质量会提升吗？重点群体有什么新的保障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规划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6: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相对于“十四五”，我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个重要性加强了。
5: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7: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5: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

0: 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1: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0: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1: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0: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2: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0: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1: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0: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1: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0: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155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5年，我们一起期待。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

0: 我是白强。眼下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至时节，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啊会出现雷阵雨，是夏至时节的天气特点。如此时节，民间颇为注重身心的休息和保养。
1: 在忙碌的工作后，静静的读读书、喝喝茶，是不少民众喜爱的休闲养生活动。接下来呢，台湾茶人叶宇将和您分享夏至诗词与茶的相关话题。我们一起来了解夏至，读诗品茗。
2: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眼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时节，此时万物繁茂，暑气也滚滚而来。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夏至避暑北池》中写过这样两句：昼鬼已云集，宵漏自此长。白昼走到了最长的尽头，夜色便从这一天起被一点一点拉长，阳气盛极而衰，阴气悄然出生。这就是夏至，在最盛的顶峰藏着转折的讯息。翻读古人诗卷，会发现古人在这一天不只记下了昼夜消长，也留下了面对盛暑的种种心情。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盛暑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清凉之乐。他在《夏至雨季与陈履长木行溪上》中写道：溪凉恰恰好溪行，傍晚的凉意刚刚好，沿着溪水慢慢走，没有烦躁，没有抱怨，只是安静地走着，享受一天里最温柔的时刻。另一位诗人张磊在夏至中写道：微阴深九原，一丝丝阴凉从大地深处生出，把夏至那种盛极而转的微妙之感写得格外鲜活。最热的时候，清凉已经悄悄上路了。透过这些诗句，我们会发现古人在夏至这一天不是忙着与炎热对抗，而是在学着与天地和解。他们懂得在最长的白昼里为自己留一段安静的时光，或散步溪边，或静坐田埂，或泡一壶茶，等一缕清风。因此不少朋友认为夏至也许是二十四节气里最富辩证智慧的一个了。夏至似乎在告诉人们，外界炎热之时，更要安顿好自己的内心，清凉自会来临。同样，身处不适不顺的境地时，也要调整状态，稳住身心，静待转机的来临。如果要用一款台湾茶来对应夏至的气运，我认为是产自盛夏的台湾白毫乌龙，也就是常被称作蓬风茶的东方美人。白毫乌龙主要产在桃园、新竹、苗栗一带的丘陵地，它采摘夏季被小绿叶蝉叮咬后的清新大卯嫩叶，以重发酵方式制成，整体外形因白、绿、黄、红、褐五色交杂，也被称为五色茶。别的茶区怕虫害、怕暑热，唯独东方美人最需要夏至的暑气，最需要这种叫小绿叶蝉的虫子来轻轻叮咬。盛夏最燥最极致的环境，恰恰成就了它最香最甜最独特的茶韵。一般的好茶呢，讲究无虫无病，环境清冷，风调雨顺，唯独东方美人必须经历小绿叶蝉的叮咬，嫩叶被虫吻、被叮咬、被刺激，看上去是茶树的伤害，是农作的危机。可是你知道吗，茶树在受到刺激后会启动自我防御，大量生成特殊的香气物质，转化成浓郁的天然蜜香、熟果香。这是大自然最神奇的逆转，伤害化成了风骨，危机成就了风味。正因如此呢，正宗的东方美人的茶汤呈现温润透亮的橙红色，入口醇厚甘甜，完全不苦不涩，咽下去之后呢，满口都是蜜香余韵。它是最适合盛夏解暑静心的温柔茶味。东方美人的出现呢，其实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在乌龙茶外销最盛的时期，春茶采收过后的一段时间，二水的新芽萌动，新叶初展， 那茶农们呢，正等待着茶芽成熟，迎接下一次的收成。可是偏偏此时也是虫害最严重的季节，刚萌发的茶芽被小绿蝉吸食后卷曲不再生长，芽叶又小又枯黄，眼看这一季的收成就要泡汤，辛勤的茶农就顶着烈日，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把这些受损的芽叶细心采下，依照乌龙茶的工序进行萎凋、搅拌、发酵、揉捻。没想到呢，这一批原本被视为失败的茶，经由洋行买办一试，茶汤甘甜无比，散发着浓郁蜜香，惊为天人。茶叶采购者当即以高价收购，并嘱咐日后继续采收。茶农欣喜地回乡告诉邻居这段奇遇，邻居却笑他捧风，也就是吹牛说大话，于是捧风茶的名号便不胫而走。这款茶采摘嫩度较高的茶精，制成后白毫显露，因而又称白毫乌龙，整体外形五色交杂，斑斓悦目。造就这场美丽错误的幕后推手，正是大家所熟知的小绿叶蝉。每逢芒种前后，气候潮湿闷热，是小绿叶蝉大量繁殖的时节。经它们吸食过的茶芽，芽叶细小，内含物质产生变化，再透过独特的制茶工艺，才造就出那特殊的外观、香气与滋味。相传当时的英国女王看着水晶杯中纤细娇嫩的茶芽摇曳生姿，便为之取名东方美人，真是恰如其分。东方美人茶可以说集所有传统上被认为对茶叶不利的天然因素于一身，却在无巧不成书的小绿叶蝉危害与众人努力下，一跃成为茶中珍品。品饮茶汤的当下，总让人禁不住赞叹，这真是造物者精心的安排与人类智慧碰撞出来的美丽火花。一盏东方美人告诉我们，人生从来不是只有顺风顺水才叫美好，有时候那些让你煎熬受挫、面对压力与考验的时刻，恰恰是重塑气质、积蓄芬芳、成就独特自我的关键期。最热的夏至孕育最甜的茶香，最极致的考验长出最独特的风韵，喝的是夏茶的蜜香，悟的是人生的转机。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电动自行车是不少民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随着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北京民众在骑乘电动自行车的时候的行为啊，也越来越规范了。同时呢，电动自行车啊，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
0: 许多民众关心，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停放充电的状况如何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戚乐乐的报道。
2: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3: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2: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3: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2: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4: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5: 我原来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小店充完了，第二天就走。
6: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2: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3: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2: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7: 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
2: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8: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啊，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2: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9: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2: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4: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伯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
4: 《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5: 是的。在《水浒传》当中啊，武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呢既有快意恩仇的磊落，也有嗜血残暴的局限，既是力量与正义的化身，也是一个终身渴望认同的孤独的人。
4: 武松打虎是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那武松为什么要打虎呢？是纯粹的为民除害，还是为了自身的面子，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6: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30多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 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油壶，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岗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刑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

0: 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村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表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 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异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1: 景阳冈打虎是武松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打虎之后，武松的为人处事有了一系列的变化，也为他在后续的一系列大事件当中的行为埋下了逻辑基础。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憨田禄的讲解。
0: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 人生须有一极快易逝，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 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 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地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呀，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 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七八十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十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 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音，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挤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 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的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 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

0: 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吴淞是不断的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将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八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一两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1: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2: 历经九百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八百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2: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听众朋友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张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丰碑。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回望峥嵘岁月，一首《南泥湾》穿越烽烟，久唱不衰。它不仅是党史里深入人心的红色佳作，更是南泥湾精神最鲜活的艺术载体。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接连遭受日伪军军事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物资供应陷入极端困难。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八路军第120师35九旅奉命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战天斗地，开荒生产，便是将昔日荒草遍野的荒芜之地改造为稻谷飘香、遍地牛羊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前往南泥湾慰问在此屯垦的359旅全体官兵，他们带去了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南泥湾正是其中的一首插曲。词作者贺敬之深入边区大生产运动一线，被官兵们攻坚克难、奋勇创业的动人事迹深深感动，满怀激情写下歌词。 作曲家马可采用优美的陕北民歌调式为其谱曲，歌曲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真挚动人，在慰问演出中引起强烈共鸣，大获成功。随后，这首《南泥湾》迅速从陕甘宁边区传唱开来，红遍大江南北，歌声所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也从此由延安传播到全国，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国人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力量。漫漫征途，薪火相传，经典旋律历久弥新。新时代重温《南泥湾》，就是重温那段艰苦创业的奋斗史诗，传承那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它指引我们，更具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坚守初心使命，以昂扬奋进的精神姿态。 紧跟党的领导，勇毅奔赴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壮阔征程。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丰碑。欢迎您明天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过的是带给你快乐的宇宙游乐场，来自子瑜的演唱。这首歌曲轻快治愈，用合成器梦幻音色搭配灵动的鼓点，打造出了活泼的氛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即将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活泼动听的流行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美丽的小冯，来自陈鸿礼的演唱。这首歌曲以流行民谣为基调，融合了轻柔的吉他旋律和温暖的和声编排，通过简约的乐器配置营造出了私密对话般的氛围，使听者非常容易沉浸在歌词描绘的情感场景。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歌手林以乐的《素颜的样子》，是一首传递了真诚和纯粹情感的音乐作品。他想要告诉大家，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拥有展现自己的权利和机会。他鼓励大家接受自己素颜的样子，勇敢地展现真实的自我。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活泼动听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华晨宇的《向阳而生》，这首歌曲充满了希望和力量，也表达了对生命美好的向往和希望的坚持。

刚刚送出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一首《腾空》，这首歌曲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展现的是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即将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的一首《登顶》，这首歌曲的歌词聚焦不畏艰难攀登巅峰，呼应了时代少年团七个人一路走来的成长轨迹，也献给所有在奋斗路上披荆斩棘的普通人，传递出不畏困难、勇敢追梦的精神。

刚刚分享的就是来自刘宇宁的《星辰与共》，这首歌承载了他对音乐的坚持和对歌迷的承诺，与喜欢他的人共享这份音乐情感。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而动听，编曲在抒情的旋律上也融入了充满正能量的摇滚元素，让歌曲充满感动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的主题是活泼动听的流行歌。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来呀》。这首歌曲是以电子舞曲为基调，旋律动感，演唱难度极高，同时还融入了山西梆子等戏曲元素，一起来欣赏。

来自欧阳娜娜的一首《我的爱没前奏》，欧阳娜娜的演绎打造了更具层次的纳什表达，她将大提琴和弦乐相结合，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韵味，仿佛一阵风吹走酷暑，带来如风般拂面的清凉。接下来继续来送出的是来自张靓颖的《有没有》。张靓颖在这首歌曲向周杰伦邀歌的时候，要求呢不要写中国风，那周杰伦就写下了这首带有说唱风格的《有没有》。张靓颖改变了唱歌的速度、语气，诠释了这首歌曲，动感而耐听，一起来欣赏。

听过来自 Boom 怪物星人演唱的一首《敌手》，这首歌的编曲以不断变换的节奏为基础，让人听过之后呢，也会肾上腺素飙升。整首歌曲彰显的是不服输的决心，同时也是属于年轻世代人的态度宣言。接下来送出魏佳莹的一首《我要把眼泪当汽水》。听过这首歌之后，你对眼泪会有新的定义，因为它是充满了朝气、活力满满的一首歌。魏佳莹通过这首歌曲传递的是一份勇气和内心坚定的信念。

来自张远的一首《局面》，张远用充满了力量感又不失细腻情感的歌声鼓励大家正视现实，勇于改变，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成长摆脱困境，实现自我。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送出的是活泼动听的流行歌，最后来听张杰的《明日破晓》。这首歌鼓励人们为了梦想和希望而奋斗，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各位听友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3: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2: 2026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举行。
3: 2026年两岸共祭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举行。
2: 第24届海创会闭幕，线上线下累计展示科创项目千项。
3: 今天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两岸同打磨，情谊绵绵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值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栋：
4: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3: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 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3: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郭光宇：
6: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

0: 持步伐。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0: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服务业是经济运行的血脉。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广东的演艺设备集群，如今制造业企业不再只卖产品，而是向产品加服务加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转型。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正在加速提质扩容，将服务的触角向深层次延伸。这种变革正在激发服务新场景，制造新动能。我们来听报道。
3: 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过去园区只提供场地收租金，如今却把能源供应、碳足迹核算、碳关税填报等一站式服务配齐到位，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用能降碳全由园区打理。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介绍，
4: 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3: 目前，这一起一档精准服务的模式已在宁波12个园区推广，覆盖718家企业。在广东广州，舞台灯光音响产业同样经历着从卖设备到卖服务的跃升，当地集聚近3000家相关企业，年产值超500亿元。从 G20 峰会到城市文旅景观，越来越多的企业为客户提供前期设计、设备供应和技术赋能的全链条解决方案。某演艺设备企业负责人吴维亮说，
5: 主要是想把我们中国做得好的比较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他们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赋能，那我们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设备供应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做我们技术支持。
3: 从宁波到广东，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趋势日益清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奇佳认为，这种融合将制造业丰富的应用场景与现代服务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精准对接，有效避免重复建设，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这些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请听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8: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7: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及3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 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与会，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9: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0: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0: But this event comes at a critical time.
11: 此次论坛召开的时机至关重要，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昨天上午，以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的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举行。上午9:50，公祭伏羲大典在天水伏羲广场正式开始，钟鼓齐鸣，礼乐铿锵，现场庄严肃穆。公祭伏羲大典有攻读祭文、乐舞告祭等6项议程，现场击鼓34通，鸣钟9响，表达对伏羲功绩的无限敬仰。仪式结束后，海内外各界代表有序进入伏羲庙拜谒祖庙，敬献花篮，寄托追思与尊崇之情。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说，我们常讲同根同源，举办伏羲大典让两岸同胞都能够了解历史，对两岸的融合发展会有很大的助力。两岸同胞通过参与祭祀中华人文始祖的庄严仪式，更深刻地感受到身为中华儿女的骄傲，必将携手合作，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天水是伏羲文化的发祥地，有西皇故里之称，每年夏至举行的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大典。2006年，太昊伏羲祭典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同一天，2026丙午年两岸共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百位台湾民众共襄盛举。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12: 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位列三皇之首，祭祀伏羲世代传承，2014年首次实现海峡两岸共济伏羲。当天活动开始前，新北市当地小学生献唱《中华伏羲谣》，显示伏羲文化在岛内薪火相传，向下扎根。上午9:50，祭典正式开始，象征伏羲位居三皇之首，九五至尊。钟鼓齐鸣中，在主祭官带领下，各界人士代表依循三献大典古礼，向伏羲圣像敬献鲜花、素果并行礼，现场气氛庄严隆重。担任主祭官的新社工董事长李乾隆表示，伏羲是中华民族共同尊崇的精神源头，新社工连续多年参与两岸共济伏羲活动，与甘肃天水同日同时共济，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多位参加祭典的嘉宾纷纷表达了激动崇敬的心情。前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慧良：
13: 今天最开心的还是我们两岸一起共同举行了伏羲的一个祭祀大典，因为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传承，而且两岸一起来就显示说我们其实对于祖先传下来上千年的文化历史其实是一直保持着崇敬，然后要传承下去的这样一个心情。
12: 前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林天仁：
14: 我看完全程的过程，我非常感动，因为两岸共同祭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的盛典活动，参加的人都怀着比较虔诚的心情，比较崇敬的心情来面对这么一个事情。两岸文化本来就是同根同源，所以我觉得两岸除了伏羲之外，还有一些共同的祖先、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神灵，我希望我们多办一些这样的活动，也保佑两岸和平的发展。
12: 台湾中华伏羲文化学会筹备处代表张富堂在此次祭典上担任陪祭官，他强调守护与传承伏羲文化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未来学会正式成立后将致力于文化与学术交流，让伏羲文化在台湾发扬光大。
0: 20年前，台胞林立峰将台湾绵绵冰引进大陆，巅峰时期他在20个省份开了80家冰品连锁店，然而疫情的意外突袭让林立峰的商业版图一夜归零，但他没有就此消沉，而是重整业态重新出发。今年5月，林立峰和集美大学学子合作在福建厦门开启新店。今天的第一家园，一起来听林立峰从头再来的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吴平凡、赖新玉的报道。
1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6: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5: 闽粤传真。
1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智慧海创共赢未来为主题的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建福州闭幕。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存玲的报道。
18: 本届海创会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福建省 555X 产业集群建设重点布局，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重点打造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机制，推动创新资源下沉一线，让前沿技术精准对接产业场景。大会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线下总布展10,000平方米，设置科技成果供给区、产业技术需求区、成果转化服务区三大板块，共9个展区，共有357家单位参展，集中展示481项优质创新项目。线上同步开设26个展区，吸引609家参展单位，展出项目超1000项。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组委会副主任程立平：
19: 本届海创会首次推出了福建省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的智能匹配大模型，平台汇聚了1000余家的科研机构、海量研发数据、全球高校资源与高端科研人才，运用 AI 大模型、 实现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的智能匹配与精准对接，着力打造海创汇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示范平台。
18: 本届大会，院士团队、顶尖高校、龙头企业带来一大批

0: 国际国内领先的科创项目。大会期间同步举办人工智能、卫星应用、氢能、空天安全四场产业生态大会，围绕产业发展趋势、技术创新方向和成果转化需求开展深入交流。
1: 福建实施的端午对渡活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前在实施憨江镇，两岸同胞相聚海上过端午，当地举办独具特色的海上泼水、海上捉鸭等多项活动，格外热闹。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刘阳涛、吴彦敏的报道。
2: 在福建实施憨江镇的海面上，现场渔船正在开展海上泼水活动，船只相互靠近，大家就利用手中水桶舀海水来相互泼水。大家都是主动出击或者是迎头而上，因为海上泼水泼的不仅仅是清凉的海水，更是幸福水和吉祥水。福建实施市民许自鹏：
3: 海上泼水活动的话，我是每年都有来，然后每一年的话都有不同的体验，这种泼水的氛围非常的好，大家在船上泼水的话就越来越兴奋的感觉，这样子越来越有趣。在海上过端午的话确实特别难忘。
2: 实施憨江的端午海上泼水活动由来已久，明朝时期就有了。到了清朝，台湾的鹿港和福建的憨江两地对渡进行商贸往来，海上泼水的民俗也应运而生，并一直延续至今。今年端午节，参与海上泼水的船只有150多艘，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仅有当地的乡亲们，还有来自台湾鹿港的同胞。台胞蔡崇熙：
4: 端午节本身就是一个我们中国人一定要纪念的一个日子，特别泼水节这个是实施的端午节的一个可以说是强项，其他的抓鸭、划龙舟也有，这些穿插起来在江面上这一天是非常热闹、非常多元，趣味十足，然后又有所谓的节日的意义，所以意义跟趣味都融合在一起，这个完完全全满足到所谓的每个人的心之所向。
5: 20年前，台胞林立峰将台湾绵绵冰引进大陆。巅峰时期，他在20个省份开了80家冰品连锁店。然而，疫情的意外突袭让林立峰的商业版图一夜归零。但他并没有就此消沉，而是重整业态，重新出发。今年5月，林立峰和集美大学学子合作，在福建厦门开启新店。今天的第一家园，一起来听林立峰从头再来的故事。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吴平凡、赖新玉的报道。
6: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7: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 走进集美大学创新创业园，一家名为雪座的冰品店里座无虚席，台农芒果、白雪奶、醇香烤椰子，多种口味的绵绵冰搭配自选鲜料，炎炎夏日食客大快朵颐。厨房里忙碌着的林立峰曾是掀起大陆绵绵冰旋风的鼻祖人物，一度坐拥80家连锁店。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突遇新冠肺炎疫情挫折，他从巅峰跌到谷底，如今他穿上围裙，戴上工帽，以崭新的面貌从头再来。
8: 当初80家店到现在是重新再做第一家店，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有失落感，或者是很大的一个挫败感，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也是一个人生必经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自己个人的认知，也许在以前是比较不足的，然后所以它是需要重新去打磨、重新去学习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倒觉得还挺淡定的，跌倒就思考怎么跌倒的，然后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找出问题以后怎么样去做得更好，重新再起来再做。
1: 把店开到学校里，让学生成为创业合伙人，是林立峰和集美大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林立峰自己有工厂，可以生产果味冰砖等原材料，并为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学生们年轻有活力，创意天马行空，擅长市场营销，两者结合，共创共赢。集美大学学生张金宁：
9: 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然后我觉得市场营销就是要去做一些实事，然后去接地气一些，所以说我就参加了这个项目，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吧。
1: 集美大学学生刘淑仪：
10: 一开始他是说让我们来参与嘛，尝一下他的品，然后尝过觉得非

0: 非常好吃，然后就开始有想要加入项目了，才发现原来要经营一家店有那么多程序要走，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1: 集美大学台湾学生李静儿，
2: 没课的时候我就想过来锻炼一下，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然后来加入这个项目后，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和人交流的那个能力。
1: 集美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宝勋，
3: 这个项目呢，起源于是在于交叉学科的一个融合，我们包含但不限于说在食品工程学以及半导体上面的一个装备制冷啊、制冰啊，以及怎么样做成自动化，同时还兼容了在工商管理学院跟财经学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希望以集美大学周遭的文教区区域作为一个试验跟应用场景，然后来扩大到其他的一个地方。
1: 翻看冰品菜单，平均价格不到10元。林立翁说：“物美而价廉，以情谊待客，以真心交友，是他此次重新创业追求的一个理想化目标。”林立翁
4: 就希望朝这样的一个理想去做。我一个台湾人来到这里，然后也受到过这边大陆很多朋友的帮助。然后我更希望的是说能够结交更多朋友，人情味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吴婉瑜、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杜传。
3: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有许多岛内幼儿园将雪龙吟、把未来点亮等大陆歌曲选为毕业歌或日常活动唱跳的歌曲，遭绿营侧翼抹黑。许多幼教老师发声，恳求陌生网友不要再霸凌。两首旋律优美、内容积极的歌曲，为什么引起民进党当局如此大的恐惧？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深入解读。
3: 日前，台教育部门颁布一项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引发岛内轩然大波。绿营为何盯上台湾青年群体？此外，美方日前提出涉台的所谓战争储备存量计划，这一计划包含哪些内容？节目中，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为您分析解读。
2: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最近台湾岛内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许多幼儿园选择雪龙吟、把未来点亮这两首积极向上的大陆歌曲作为毕业歌或者日常唱跳的曲目，没想到竟然遭到绿营侧翼和网军的无端抹黑和霸凌，很多幼教老师不得不发声求助。民进党当局逢中必反，已经到了连幼儿园歌曲都不放过的病态程度。那么，两首歌曲为什么引起民进党当局如此大的恐惧？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我们评论解读。
3: 张斌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3: 雪龙吟、把未来点亮这两首歌曲，仅仅因为来自大陆，就在台湾岛内引发如此大的风波，甚至连幼儿园老师都遭到绿营网军的网暴。张斌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4: 应该说这件事啊，确实让人非常愤慨，因为本身呢，这两首歌呢，内容都是非常积极健康的，传唱度也很高，可以说啊，是广受欢迎。雪龙吟强调的是拼搏奋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表达，而这个把未来点亮这首歌呢，更多的承载了对儿童成长与未来希望的祝福。如果我们从艺术属性上来看，它和任何意识形态无关，在任何的教育体系中都属于正向健康适龄的内容。可以说这样两首纯净的歌曲竟然也能成为民进党当局政治操弄的靶子，问题就在于岛内的部分政治势力啊，已经形成了一种啊，大陆的东西，那就是对台湾所谓有害的这样的一种预设的逻辑。也就是说，他不再以啊这个内容本身来判断价值，而是把是否来自大陆作为唯一的一个标准。那么这就导致了基于理性和道德的判断，就完全被这种政治化的标签所替代了。有了这样的思维，当然就会得出极其荒谬的结果。那么更为严重的是呢，绿营的网军和侧翼啊，把这个黑手伸进了本应该非常纯净的幼儿园，霸凌攻击传唱歌曲的幼教老师，对使用这些歌曲的幼教老师呢，进行这种网暴和打压，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性的恐吓机制。所以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啊，明确地指出，民进党当局台独势力啊是逢中必反、遇美必弱，他们把大陆的流行文化当作洪水猛兽，看到简体字就抓狂，听到人说大陆好就网暴，只要是两岸的交流活动就宣称所谓的统战，充分暴露了这些台独势力他们内心的脆弱和阴暗。那么对于这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台湾各界真的应该秉持正义，同声谴责。当然了，民进党当局通过这种标签化、污名化的方式限制大陆的文化作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我们看到结果最终是适得其反，反而会强化台湾民众的好奇与接触意愿。 而且呢，这种接触呢，对台湾同胞会产生更强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民进党当局越打压，却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看大陆的这种电视剧，爱用大陆的这种手机软件。我觉得类似的现象以后仍然会不断的出现。
3: 不只是歌曲，近年来影视、游戏、国潮、民俗等大陆优秀文化产品和活动接连破圈跨海，在岛内不断点燃火花，掀起热潮。张斌先生，您认为大陆文化流行到台湾，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现象？
4: 应该说呀，大陆文化流行到台湾已经是当前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核心特征了。在我看来啊，大陆文化之所以能够持续在台湾风靡，形成长期不衰的热潮，首先质量过硬是根本，就是你的作品好不好，这是一个核心的因素。我们知道大陆的文化产业这些年实现了质的飞跃，歌曲啊、影视啊等等相关内容制作水平是全面升级，产出了大量兼具思想深度和视听质感的优秀内容，这也为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流行啊筑牢了一个产业的根基。那么文化同源呢，是两岸的情感基础，两岸同胞共享完整的中华文明的脉络，天然的文化亲近感，这是外来文化所无法替代的。从语言文字、传统民俗、家国乡愁到日常的人情伦理，可以说两岸民众啊是拥有着完全相通的情感逻辑和审美底色的。你比如这段时间在大陆热映的影片《阿嬷的情书》，这里面刻画的乡音情谊还有对中华文化的坚守，让台湾观众看完啊也能够精准捕捉到熟悉的生活印记和乡愁情绪，可以产生深度的这种共鸣和共情。那么另外我觉得呢，就是这些年啊，大陆的文化产业确实实现了一个高质量发展，完成了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你比如很多歌曲深耕国风词曲，不管是在意境上还是在这个词语的使用上啊，都是兼顾了中华文化的厚重历史和细腻的这种人情故事。包括游戏也融合了这个传统的工艺和东方的美学，国潮把这种传统的纹样啊、非遗技艺啊也融入到现代的这种日常用品当中，各类的民俗演出啊、体验活动啊等等，既有观赏性又有互动性。所以这样的一些相应的这种精良的制作水准啊、多元的题材啊，非常贴合岛内不同年龄层民众的审美需求啊，不管是中老年群体偏爱厚重写实的年代叙事，还是青年群体追捧新中式的穿搭啊，国风单曲也好，沉浸式的线下活动也好，每个不同年龄的阶段的人都能找到契合自身喜好的文化产品。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啊，这个互联网发展

0: 展大家也知道，这个短视频啊，社交新媒体啊，本身来讲呢门槛比较低，而且呢它的速度也比较快，这种跨海传播的渠道啊，应该说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你像抖音啊、小红书啊，这些平台在岛内广泛普及，打破了过去传统媒体的传播壁垒。大陆的火起来的文化产品呢，短时间内呢它就自然的跨越海峡，哎，让两岸的网友能够同步呢追剧，分享这种文创穿搭，交流民俗知识，自发的形成了双向互动的一个传播闭环，这就持续的扩大了大陆文化的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这样一种影响力。所以啊，这个从目前来看呢，岛内民众啊，他关键是能够接受这些文化啊，除了有技术的原因、质量的问题等等，还有一个就是台湾民众本身内心就保有啊非常完整的对中华文化的精神渴求。民进党当局呢长期推行这种去中国化，反而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年轻人去主动的寻找完整鲜活的中华文脉。大陆源源不断产出的优质文化作品，恰好填补了台湾的青年的这份精神空缺。透过这些作品，台湾的青年看到一个真实立体蓬勃发展的大陆，读懂了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文明底蕴。所以这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我们看到歌曲也好，影视也好，游戏也好，跨海走红，它不是个短期潮流，而是根植在两岸中国人文化血脉当中的一个基因，依托着产业实力，借助着数字化的传播形成的这种持续性，也就成了一个必然现象了。我觉得它也充分印证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想文化的力量一定能够消融所有的人为隔阂，更好地拉近两岸同胞心理的距离。
1: 是的，反观民进党当局，如今只要是两岸交流活动就宣称是在统战，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频繁地将两岸文化交流污名化？
0: 民进党当局啊，频繁的污名化两岸文化交流啊，我觉得它的核心根源就在于啊，民进党的政党私利和这种台独的分裂图谋。首先，文化同源、血脉相连这种天然的亲近感，我觉得会不断的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你看，今天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认清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事实，这些都直接冲击了民进党啊长期推行的所谓去中国化的教育，破坏了民进党当局啊割裂民族认同、制造两岸对立的政治企图。那么另外呢，民进党当局一贯靠制造两岸对抗啊，煽动仇视情绪啊，它是要获取选票的。所以获取选票的话，那么两岸的民间文化交流如果热络的话，那特别是台湾民众能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了解真实的大陆，那岛内呢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看清两岸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这样的话，民进党赖以生存的所谓抗中的叙事那就没有市场了。所以为了达到执政的目的，为了选票，民进党当局呢包括台独势力只能是刻意歪曲正常的民间往来。你像每年海峡论坛汇聚了几千名台湾青年，这些基层民众参与歌曲啊、民俗啊、文创交流等等，但是对民进党当局来讲，那他反复要把这个海峡论坛要渲染成所谓的什么大陆统战平台啊，甚至要发函恐吓台湾公务人员啊，包括县市代表不能参会啊，威胁事后追责呀、等等，这其实就是啊一个赤裸裸的谋求台独的政治操弄。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妄图阻断完整的中华文化在岛内的传承，这其实也是去中国化的一个有可以说是重要的方式了。那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台独势力不断的篡改教科书，删减中华文化的内容，刻意弱化民族的根脉。可是呢，大陆的优秀文化它确实能够唤醒台湾民众啊心底的这种文化认同，因为两岸它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你怎么可能把文化基因从身体里剔除出去，这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所以他这么做的话呢，也说实话也达不到目的，但是呢他又必须要做，那怎么办呢？通过污名化的手段恐吓台湾民众，阻挠两岸往来，哎，这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手段。所以啊，今天我们看到啊，无论民进党说什么做什么，其实啊，他本质就是害怕两岸的民心相融，害怕台独的谎言被戳穿。所以这样的愚弄台湾民众的老把戏，应该说也越来越多的被台湾民众所识破。
1: 正如您所说，民进党当局越是打压，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呼声反而越高。有一种比喻很形象，民进党搞文化台独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张斌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他们的这套做法注定行不通？
0: 我觉得抽刀断水水更流这个比喻可以说非常的精准，完全反映出了当下两岸的一个现状。一边是民进党当局搞文化台独，百般的阻挠限制两岸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呢，却是两岸的交流啊非常的热络。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呀，主要有这么几点啊。一个就是大陆的这种文化自信显著增强了，这些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自发的学习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创造性的发展可以说速度非常的快，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啊，这种提升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以往呢，有部分台湾民众啊，还是对西方文化有很强的这种兴趣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们也正在开始正视大陆文化产业的发展成就，这就唤醒了深藏在自身的中华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种态势还在不断的持续加强之中。还有一个就是岛内民众对于自身文化发展的需求啊，也是很强烈的。你比如台湾著名的音乐人方文山就说，中华文化对我而言就是创作的土壤。这一点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到位啊，因为中华文化它就是台湾文化的根，台湾文化是根植在中华文化之中的。岛内民众有充分接触大陆丰富文化成果的现实需求，那么岛内的这些文化创作者呢，也需要和大陆同行交流合作，汲取灵感。我想这样的一个双向交流、双向奔赴，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创新活力。你如果把中华文化这个根切断了，台湾的文化也就没有了，没法发展创新了。我们老说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吧？你皮都没有了，那你说你这些创新发展还能怎么搞？再有一点就是，确实中华文化它的底蕴是真是非常深厚的，内涵也是非常丰富的。随着中华文化不断的创新性发展，那么一定会对台湾同胞产生更强大的吸引力，他们的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的自信也会不断的增强。民进党当局推行去中国化、文化台独，这都是违背历史、违背人心的。短时间内可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它都是一些虚假的泡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民进党当局越是阻拦两岸文化交流，岛内民众想要交流的呼声也就越大。
1: 是的，那么在您看来，大陆文化产品在台湾岛内持续走红，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不断深化，这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未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的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呢？
0: 应该说呀，文化交流是两岸关系中最基础、最深厚也最有生命力的纽带。大陆优质的文化产品持续在台湾走红，那么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不断走深走实，我觉得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有着非常关键而且深远的意义的。首先，这种文化同源啊，就是我们两岸天然的情感基础。大陆文化产业这些年的质量上的飞跃，依托的就是深厚的文化自信，依托就是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所以这样的一个文化自信和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就形成了对台湾强大的文化辐射。两岸同胞是饱含着共同历史民俗亲情的，所以跟此相关的这些作品也能够唤醒两岸民众与生俱来的外来文化无法替代的文化亲近感，这一定会打破民进党当局长期去中国化造成的认知隔阂，消除人为制造的对立，让两岸同胞呢从内心感受到我们同文同种、命运与共，筑牢两岸和平融合最坚实的民心基础。另外呢，两岸青年交流这些年啊也是越来越蓬勃了。青年是文化传播的核心主力，两岸的青年借助短视频包括社交平台自发的分享国风音乐呀、国潮文创啊、传统民俗啊，在交流互动中放下偏见，增进理解。台湾青年跳出绿营片面营造的信息茧房，能够直观的看到真实繁荣富有文化底蕴的大陆，我想这也一定会重塑一个完整的民族认同，从根源上压缩台独分裂的生存空间。还有呢，就是大陆持之不移地推动常态化的民间交流，这些交流呢，特别是文化交流，绕开了政治的对立，以这种柔性温和的方式呢，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可以说这些交流它不受这些政党的这个转变啊、政党轮替啊、或者两岸的这种关系的影响。即便是民进党当局不断的污名化啊，设置限制进行打压，但是我们看基层民众自发的文化往来持续升温，这其实也反映出了啊，民心所向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根本大事。 所以

0: 我想从未来的趋势来看，如果我们想持续深化两岸的文化交流呢，还是要从多维度同步发力。一个是呢，持续夯实我们的内容根基，坚持以文化自信呢引领我们的文艺创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持续的产出更多的贴合两岸共同生活记忆、兼顾两岸审美习惯的优质的歌曲啊、影视啊、民俗等等内容。那么同时呢，要依托着我们大陆的产业的优势，释放这种文化吸引力。再有呢，就是拓宽青年的交流渠道。我想这个聚焦在青年上，这是文化传播一个最大的特点，因为这个两岸年轻人用这个互联网用得非常熟练了，所以短视频、直播、线上共创这些数字化的载体，哎，常态化的开展两岸的这种文化的创作大赛啊、文创集市啊、民俗体验营啊等等，促进呢两岸的交流活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来看，我觉得文化还是有着很强大的一个在两岸间的生命力的。那么当然，深耕基层民俗信仰的交流，推动两岸的宫庙的交流啊，传统节庆的联办啊，包括非遗技艺的互访啊，保护好两岸共通的闽南民俗、宗族文化、传统节庆、传统手工艺，我觉得这些都是交流的重点，因为这些都是两岸可以说直接能够深入到基层社区、乡镇开展的活动，能够呢更好的唤醒呢基层民众的这种文化连结。当然，大陆也会持之不疑地搭建常态化的民间交流平台，办好海峡论坛、两岸文创博览会、传统的民俗文化节等等品牌活动，同时给予台湾的这个文化从业者、演艺人员啊、文创团队啊来大陆发展的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包括这种创业的补贴啊、演出的渠道啊、相关的这些扶持政策呀，能够让更多的台湾文化从业者呢到大陆来深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未来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民间交往啊，绝不会因为政治的打压、民进党当局的从中作梗而减弱，反而会呢更加的蓬勃。因为实实在在的民间交往深入两岸人心，两岸只有融合发展，才真正能给台湾带来和平、带来稳定、带来发展和繁荣，才能够稳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统一，最终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是的，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倒行逆施注定失败。感谢张斌先生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日前，台教育部门颁布一项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引发岛内轩然大波。那么绿营为何盯上台湾青年群体？赖清德当局此举包藏着什么祸心？具体内容请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3: 近日，在台湾社群网站上，有网友贴出云林县一所学校关于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的截图，引发质疑。随后，该校网站已下架此文。台媒报道称，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本的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计划，直接扬言所谓大陆对台频密认知作战等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湾安全形成所谓多层次威胁。那么，郑佑平先生，台教育部门颁布的这份青年扶勤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舆论质疑，这完全就是逼着高中生上战场。对此，岛内的学校和家长的反应是什么呢？
4: 这一份文件它意味着，原本应该是单纯属于校园安全防灾应变的青年扶勤，被放入了更强烈的两岸安全跟军事对抗当中。为什么一份校园的扶勤计划会跟台军一级二级加强戒备来挂钩呢？为什么学生要被放进报到站、编组、装备领取、勤务分配像这样子的准战时管理流程呢？家长看了当然会害怕，因为这不是教孩子地震逃生、 CPR 急救，而是要让孩子提前熟悉战时社会运作的流程。争议发生之后，公告就从网站上消失了。说一句实话，学校多半

0: 只是被动执行上级公文指示，真正承受压力的却是第一线的老师、学生跟家长。如果赖清德当局把未成年学生纳入了战备动员的流程，哪怕只是行政支援，都足以引发民众强烈的不安呢。
1: 在6月17号的国台办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就此答问指出，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蓄意破坏台海和平，不断煽动抗中保台，加紧备战谋独，造成台湾社会的恐慌与家长的不安。只有坚决反对台独，台海和平才有切实保障，台湾民众才能安心无忧，台湾青年少年才能免除被战争动员的忧虑。除了赖清德当局逼着高中生上战场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军方也在加紧备战。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方首次在实际作战地进行实弹训练，新型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模拟对大陆发起攻击，并展示系统躲避、打击和打带跑的机动能力。那么张友平先生，海马斯系统的实际性能如何？为什么台军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模拟实弹射击训练呢？
0: 台军尤其看重它在反登陆、滩岸防卫跟纵深火力压制中的作用，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逻辑。他认为台军不需要跟解放军正面的对称竞争，而是靠着分散部署、远程精准火力跟机动生存来提高解放军的行动成本。但是呢，海马斯并不是神器，它更不是买了就能够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万能钥匙。第一，它高度依赖侦察、通信、数据链、卫星定位跟直管体系，单独的一辆海马斯发射车并不算是战力，整套的勤监侦跟指挥链能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维持运作，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二呢，海马斯打带跑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转移，有可靠的掩护，有可以持续的这个补给。但是台湾岛的地理纵深是有限的，交通节点、港口、雷达、弹药库都是高度集中的，真到了战争时期，这些机动的空间未必如演习场上那样子的宽裕。而更尴尬的是，这次的演习原本计划发射36枚 M28 的训练弹，居然有4枚没有能正常发射。这个问题啊，就可能涉及了车载系统、信号或者是弹药接口、火控软体的各种瑕疵因素。2025年的5月在屏东九鹏基地第一次测评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信号异常、首波只能发射数枚的窘况。那么这一套被民进党吹成决战神盾的美制装备到底有几分的可靠性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1: 在台军加紧备战的同时，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日前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为台湾建立所谓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同时关切美对台军售进程，宣称应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所谓拒止防御能力。那么于强先生，美方提出的这个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它的内容是什么？
2: 这个所谓的战争储备存量计划的实质呢，就是美国呢想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盖个军火仓库，完了之后呢，他在想说，如果这个军火仓库远的话，万一发生了冲突，他有可能这个军火运不过来，所以呢，先在靠近你比较近的地方先把这个仓库盖好了，万一发生冲突呢，他还是让你把钱交了，他才能把这个仓库里的军火拿出来让你去打仗。特朗普否决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其实可能性更小。为什么？因为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特朗普是否决了，否决是因为他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些争议。但是特朗普否决之后，美国国会再度投票，等于是把特朗普的否决推翻了，所以那件事情其实给特朗普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一个，就算这个法案被签署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整个它的这个国防呢是分成两块，第一块叫做国防授权法案，它其实是个政策规划，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它其实是它的一个想法。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国防拨款法案，就这个事儿具体要不要做，这个钱要不要拨下来，主要是看国防拨款法案。如果国防拨款法案做实了，那么这件事情他就一定会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看。
1: 是的，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为一党政治私利变本加厉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心甘情愿给外部势力交保护费，在穷兵斗武的邪路上狂奔。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始终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只有反对台独分裂，台海才能和平安宁，只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台湾才能永保太平。好的，感谢二位嘉宾的精彩解读。
3: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亲爱的台湾听友，你们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当日微博下留言，告诉我们你所支持的歌手和歌曲。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榜单冠军花落谁家。首先一起来揭晓150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第十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到第十位，侯明昊演唱的《落》。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洪明浩演唱的《落》，花开花落，潮起潮落，与谁能说？深切的情感打动了所有听者的心。作为目前的一首大热单曲，及洪明浩扮演的男主陆将来内心情绪的歌曲，一上线就走红了网络。洪明浩清澈感性的声音，珠落玉盘般的演绎，让人不禁感叹并且牵挂。其中歌曲所表达的牵绊起落的情感和彼此呵护的情愫相得益彰。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延安演唱的《盛装 Well Dressed》。
1: Oh my God, he's so hot.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九位，来自严安演唱的歌曲《盛装 Well Dress》。这首歌最敏锐的在于它描写出了盛装的本质。我们打扮的越周全，越可能是在某个重要的场合郑重地掩埋一部分真实的自己。严安没有用撕裂的嗓音去表现这种冲突，相反他处理得近乎平铺直叙，而这种内敛式的演绎恰好成就了严安最高级的悲伤。他的声音当中其实是有一种珍贵的毛边感，那不是技巧的瑕疵，而是情感磨损后留下的证据。好，继续走榜，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陈楚生演唱的《墙》。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好，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墙》，在本周榜单当中排在第八位。那这首歌收录在他发行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当中。陈楚生的嗓音像一块被岁月磨温了的旧木，他没有用尖锐的棱角去冲撞那道墙，只是贴着它慢慢坐下来，把那份隔阂和沉默唱成了一种可以共存的微凉的温度。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好像看见一个男人在黄昏里静静看着自己的影子被拉长，他没有试图点亮灯火，但你知道他一定是看清了这一切，而这份看清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好，继续走榜，即将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吴建豪演唱的 Dance Until We Die。

好，我们听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吴建豪演唱的 Dance Until We Die。 这首歌的核心背景并非简单的派对狂欢，它更像是一封写给当代都市人的动能宣言。你能从歌曲当中听见他嗓音当中的沙哑和力度，那不是声嘶力竭，而是一种全情投入后身体和情绪共同作用的痕迹。当言语显得苍白，当思考陷入困顿，其实身体本能的就会和节奏达成一份纯粹的共鸣。或许这种感觉是能够为我们劈开一道情绪的出口，重拾对生命最原始的热忱和掌控感。好，继续走榜，马上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戴佩妮和 Guy 周岩演唱的《明知山》。

好，我们刚刚走榜听到的歌曲是1507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戴佩妮和盖周岩演唱的《明知山》。这首歌的动人之处远不止于流行和说唱的默契融合这么简单，它更像一次精准的情感特写，捕捉到了当代人于抉择路口那一帧复杂的精神侧写，就是明知前方非坦途，依然将背影留给世界的那份清醒和孤勇。戴佩妮演唱的是清醒的

的内核，他的声音清澈稳定，映照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风险和代价。而盖周岩的演唱呢，则是那种孤勇的外显。他的说唱不是情绪的撕裂，而是披荆斩棘时金属和岩石碰撞出的火星。好，让我们继续走榜，接下来马上要揭晓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5位的歌曲，来自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我们一起来揭晓150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来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由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那陈小春也是用浓郁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让流光溢彩的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感都是呈现出了反差的魅力。这首歌的编曲是非常的大胆，采用了明亮轻快的复古音色，而词曲反差非但没有削弱情感的表达，反而是捕捉到了成年人举重若轻的姿态。那陈小春超具辨识度的声线将整首歌演绎的是松弛有度，节奏驱动，身体先行，编织出了非常饱满的高能量声场。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01期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非常给劲儿的一首歌，来自袁娅维演唱的《大东北我的家乡》。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好，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就是来自袁娅维演唱的《大东北我的家乡》。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可是袁娅维唱出了属于自己的特色。她的重新演绎是既保留了原曲的辨识度，又有别于和玉版的土生土长的味道。那袁娅维是把自己的音乐人格注入了歌曲的整条脉络，将每一处的变化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浑然天成。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来自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

好，我们听到的是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这首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部原创精品短剧集《奇迹》的片尾曲。歌声响起，其实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建设者共同的脉搏。让我们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来开启一场属于自己的青春壮阔旅行。好，继续走榜了，那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亚军位置的歌曲，来自肖战演唱的《德贤景致》。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亚军位置的歌曲，来自肖战演唱的《德贤景致》。那么这首歌也是肖战主演的电影《德贤景致》的同名主题曲，歌词是源自电影中肖战饰演的主角莫德贤的台词。这样的台词是精准勾勒出了角色从怯懦到抗争的精神蜕变，道尽了乱世当中小人物的觉醒。这首歌的编曲是融合了多元的元素，它是大胆地突破了主旋律电影歌曲的传统风格，将摇滚啊，包括电子啊，还有南京方言念白相融合。这种激烈又富有现代感的编曲是完美契合了电影黑色幽默与热血抗争交织的这种基调。好，接下来即将要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冠军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冬日来信》。让我们一起来恭喜时代少年团。对，好，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本周冠军歌曲《冬日来信》。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冠军歌曲《时代少年团》《冬日来信》，那接下来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往期榜单冠军歌曲，即将要听到的是张艺兴演唱的《做自己的太阳》。歌曲的每一个节拍，包括艺兴的每个字的发音，都是充满了十足的力量感。张艺兴在这首歌曲当中，是用炸裂的说唱方式，唱出了坚定的人生态度和对自我的鼓励。一起来听歌。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the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做自己的太阳》，那马上要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不眠之夜》。那这首歌呢，是国产游戏《崩坏：星穹铁道》当中的歌曲。这首歌是在全球80多个国家同步发行，是有多种语言版本的。那么其中中文版本呢，就是由张杰演唱的。歌曲的制作还有视听感觉质量非常高。那张杰也是这么多版本当中，我个人觉得特别亮眼的一个版本。张杰的高音真的是非常漂亮。

0: 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杰演唱的《不眠之夜》，即将要听到的是王源演唱的《Back to Life》。那王源这首单曲，说句实话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整首歌的编曲是倾向于壮阔的金属风格，它是从民谣贯穿的舞曲、流行摇滚、House 的不同曲风，歌曲预示着生命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如同涅槃般重生，新的

希望依然绽放。好，看一看我们的时间接近尾声了，欢迎大家来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逸飞，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对话主角原著作者陈燕，以年代叙事的张力与温度，让文学照亮普通人。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太谷下集。
3: 传承有我，您将会听到专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4: 巴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天将听到听雨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3: 各位听友，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这部剧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伴随剧集热度，主角的原著作者茅盾文学奖获奖者陈燕再度受到关注。
4: 陈燕是一位游走于戏剧、小说、散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作家。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灵感和素材。他曾创作的小说、妆台、戏剧等取材于剧团和舞台行业。而在长篇小说《主角》中，陈燕又一次将目光投射在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中的核心人物角儿。陈燕的作品引发人们对如何成为自己生活主角的深思。
3: 长篇小说《主角》的创作背后究竟蕴含着哪些巧思呢？文学作品又该如何书写才能让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宁走进陈燕，聆听她的创作心声。
8: 因为您好像说过，说每当您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7: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工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8: 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7: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妆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 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它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9: 宋四，
10: 好，
9: 我想睡库房里。
10: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
11: 陈燕塑造的易晴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她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她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8: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7: 对，是。
8: 为什么您要这样？
7: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易晴娥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7: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
12: 不光是，
7: 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8: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7: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8: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儿，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7: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这各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易晴娥在某一个时期，它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吻合了。
8: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7: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

0: 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一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 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回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它有时候它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啊，它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1: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0: 对，
1: 用他们的方式，
0: 对，
1: 一代一代的传下
0: 来。哎，光娱乐不行，它文艺作品，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
2: 嗯，
0: 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2: 电视剧《主角》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呈现。伴随着电视剧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大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
3: 《吹火》《望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电视剧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业界的深思：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如何双向赋能呢？当代文学创作者又该如何寻找新的表达呢？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王宁走进《主角》原著作者陈燕，聆听他的创作心声。
0: 《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的比过去贵了。
3: 对，我也听说了，
0: 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啊，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1: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漫卧鱼呢。
0: 对，我觉得那个漫卧鱼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 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3: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 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1: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3: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1: 因为什么走不了？
3: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啊，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1: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舞台，
3: 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 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它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厚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 尤其在农村，你说它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它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3: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它就是一份爱，秦腔它最后它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1: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它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3: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将它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1: 那你心里不难过吗？
3: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提升秦腔，怎么来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说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4: 随着主角庄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庄台人，绝不抢戏。
1: 所以很多人都说您也像是这些庄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庄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3: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1: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3: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3: 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1: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两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3: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1: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3: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眼镜，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眼镜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Boca!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氢弹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山西太谷的药号形成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
2: 普通的汉文锦彩绘在山西随处可见，而堆塑的汉文锦则是天花

0: 板级别的存在。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如何在匠人手下重现光彩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山西太谷下集。
1: 在太谷的杨邑乡，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静信寺静立千年，整座寺院占地约3629平方米，有殿宇、彩塑、壁画，甚至还有极为少见的孔雀蓝琉璃瓦顶，唯独不见传统寺庙中作为正门的山门。人们进出只能通过两侧的掖门。
2: 晋中市太谷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袁正东：
3: 为什么晋信寺没有山门呢？是由于道座戏台占据了山门的位置。有庙宇就有庙会，庙会的作用就其实是沟通天地人的一个重要平台。啊，怎么沟通天呢？唱戏，唱戏是唱给神的，所以山门的位置呢就被戏台所占据。
1: 这座取代了山门的戏台是由太谷商人捐资修建的。他们深知，当锣鼓响起，大戏开演，人群汇聚，庙会便成为一方流动的市集。太谷作为晋商重镇，庙会实则是不同行业的贸易舞台。例如，起源唐代的十月十三谷庙会，是金银首饰、古董玉器的交易盛会；天后宫庙会则直接是药材相关行业的聚会与市集。而规模最大、人员聚集最多的商贸高潮，则是一年四次的太谷标期。
2: 太谷古城居民董鹏飞：
4: 早在明清时期，太谷商帮主要从事远距离贸易，使用现银结算非常不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货先赊给客户去销售，再约一个时间去结算，称其为标期。
1: 太谷商人将庞杂的贸易结算锚定在春夏秋冬四个固定的日期，一般每期持续3到5天，凡与太谷有业务往来的所有商号都必须遵循这个日期到太谷统一结算。标期就是与太谷有密切联系的商界统一的财务时钟，钟声一响，四方客商如约而至，太谷瞬间变为巨大的结算中心与批发市场。上一季的欠款在此偿还，新一季的货单在此开启。史料记载，一个标期里来此的流动客商可超10万人。由此，太谷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货物集散和金融结算中心。太谷清晨的集市上，鸽子交易自成一方天地。在这里，人们关注的不只是鸽子的羽翼与姿态，他们的目光更多聚焦于商贩手中展示的精巧器物。
5: 咱最到那几多到了？
6: 12公分的。
5: 12公分一到。
6: 哦。
1: 人们精挑细选后，把这个小器物郑重其事地系在鸽子的尾羽上。这种绑在鸽子尾部的发声器物叫做鸽哨。鸽子飞行时，气流穿过哨口，引发腔体内空气的震动与共鸣。不同形状与大小的腔体产生的音色各异。
2: 太谷古城鸽哨匠人何刚林：
7: 这个代表是八音孟虎，六音是代表葫芦子，这四音是代表二弦，配合起来，
8: 配合起来，
7: 跟这个咱们戏曲的音乐是一样的。
1: 如此云间交响，已在太谷上空回荡了数百年。相传，在晋商纵横天下的年代，太谷众多的商业分号分布各地，最快的通信方式便是飞鸽传书。
2: 太谷古城居民赵宝兴。

0: 金。
1: 后来，经营商在赚取了巨额财富后，想追求点更高的一种精神生活，在养鸽的同时又玩鸽子了，有更美妙的一种旋律，所以说鸽哨一直就传下来了。
2: 这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同样被晋商倾注于砖石土木之间。太古古城的街巷中，保存着晋商居住的鲜明印记。以东南西北四条主街为主轴的古城，至今密集分布着170多座完整的明清四合院。在南街人巷里，一座正在修缮中的百年老宅格外引人注目。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正在匠人的手下重现光彩。纹样核心来源于汉代器物，与服饰上的夔龙、夔凤等纹饰，古人将其提炼演化成建筑上规整对称的图案，得名汉纹锦。
3: 榆社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建筑彩绘代表性传承人白燕飞：
4: 普通的汉纹锦彩绘啊，我们山西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个堆塑的汉纹锦彩绘了，这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堆积山水嘛。堆出来的立体效果呢，有10公分以上，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浮雕嘛。
2: 除了这些源自古韵的纹样，晋商还巧妙地把彩画中的渐变技法与商业生活相融合。
4: 像这一部分，它就叫推韵，就是这个圆的地方。我们这叫算竹韵，就是打算盘的那个圆圆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也算是我们山西晋商自创的一种推韵的方法，都是带吉祥如意类型的。
2: 彩绘中的方圆世界藏着晋商运筹帷幄的商业密码，而守护家业则需要未雨绸缪的远见。在太谷范家庄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之上，坐落着太谷境内规模最大的晋商古堡之一——青龙寨。它是由太谷曹家商人在清末修建的，内含数十孔窑洞，占地面积4960平方米。最多的时候，能同时容纳约400人的生活起居。
3: 太谷区图书馆馆长韩丽花。
5: 在这么高的山上建大规模的堡寨，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和平时期呢，是用于家人的避暑纳粮；战争时期呢，是用于避难避险。太谷境内像这样大的堡寨大约有10多座，都是由我们的晋商大族修建的。
2: 晋商以建筑书写了他们的实力与远见，驱动他们走向四海的或许并非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打磨、熨烫、巧手拼贴，意境悠远的山水，细致灵动的花鸟，古意盎然的建筑，跃然板上，栩栩如生。这种工艺品曾是晋商往来相赠的礼品。
3: 山西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谷麦秆画代表性传承人王峰：
6: 一般是拿毛笔作画，而我们是拿烙铁，通过控制烙铁的温度形成不同墨色变化，温度低一点就是淡赭色，温度高一点就是焦墨色。
2: 这一幅幅精妙的画作，原料竟来自田间地头最寻常的麦秆。
6: 因为我们当地人比较爱惜粮食，麦粒可以吃，麦壳可以建房，麦糠可以喂猪，麦秆可以编草帽，甚至作画。就是一件物品，必须把它用到极致，物尽其用。
2: 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早已融入太谷人的精神底色。或许这正是富甲一方的晋商 选择质朴的麦秆桦作为礼品相赠的原因。在太谷，坐落着山西农业大学。校园里，青春的活力在绿茵场流动。穿过这片生机勃勃的天地，你会与一个静谧的角落相遇。这片园林曾是晋商孟氏的私家别墅。20世纪初，它从私家宅邸变成了一座新式学堂的校址。
3: 太谷区史志研究室副主任王少静，
0: 他一开始呢仅仅是小学，后来增设了初中、高中，发展为私立民衔农工专科学校，到后来呢，收归我们公办山西农业大学。
2: 商业的繁荣对太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200多年，太谷培养出进士、举人、贡生700多人。晋商不仅资助传统书院，更大力培养商业人才。20世纪初，他们更是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与女子学堂。
0: 据县志记载，1921年那个时候，我们太谷适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了93%，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的是难能可贵。
2: 这份由商业远见浇灌出的教育沃土，奠定了太谷教育的基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太谷一座县城，曾先后有21所中高等专业教育学校在此办学。当远行的商帮身影渐远，一批成长于此的学子，将目光重新投向脚下这片黄土地。如今来到太谷的游人，既能沉醉于千亩葡萄园的连绵绿意，也能品味酒庄里红酒的醇厚。这源于科研人员数十年来在乡土间的深耕。在这里，他们默默守护着一座庞大的资源宝库，其中包含780余份来自全球的葡萄种质资源。这些宝贵的遗传材料成为保障我国北方果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2019年，依托这份深厚的科研积淀，这片土地从山西农谷升格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实验室里的智慧，在太谷广阔的田野间，生长出实实在在的果实。从执掌商路枢纽，破通万邦的魄力，到如今向土地要未来的科研耕耘，这片土地总能在现实的边界之外开拓出新天地。当黄土高原的风吹过古老宅院与千亩葡园，它诉说的是同一个故事，乡土的本色，进取的锋芒。此处是传统中国，此地亦是现代中国。
7: 山西太谷寻常的黄土里长出雕梁画栋的宅院，狭长的街巷深处隐藏着汇通天下的帐房，人们在此经营百业，也在此听戏观云，将每一份生计的务实都活成了生活的诗。人尽其能，地尽其力，方可点石成金。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9: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10: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11: 横向
12: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8: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负我之韶华，耀 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雅文。
11: 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冶陶史、1000多年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和100多年的近现代陶瓷发展史。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青白瓷；元代大胆尝试波斯古料苏麻离青，创烧青花瓷，开启世界瓷业的彩绘时代。明清时期，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颜色釉争奇斗艳。
7: 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包括拉坯、沥坯、施釉、画青花、烧窑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体现了传统手工成型工艺的艺术价值。2006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类。
11: 裴永忠早年是景德镇的一名学徒，经过30年时间，已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陶瓷画师。他创作的瓷版画作品形式新颖，融入现代工艺和制瓷理念，大量运用国画和油画的表现手法，并使用景德镇的粉彩、颜色釉等传统制瓷工艺，其作品在各类评比中获奖30多项。其中词汇全本《红楼梦》成功申请英国世界吉尼斯纪录。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来聆听裴永忠的传承故事，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13: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少年时期进入景德镇艺术瓷厂学习，1993年到1997年，他在福建绘制了上千幅肖像瓷版画，让他很好地掌握了釉上彩肖像画的绘制技法。1997年，他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谈起研习陶瓷艺术，裴永忠说，充满了艰辛与执着。
14: 刚学的时候呢，为了练好这个绘画呀、瓷头陶瓷工艺啊，我起早贪黑的去研究，包括这些笔呀、怎么去磨啊、怎么去搓颜料。我们那个时候学很传统的，因为它陶瓷颜料是矿物质颜料，它碾得越细，它画起来脸上的肤色就会越细嫩。这个就是呢，我们在慢慢琢磨当中呢，知道这个功夫必须得要研制下去。当时我那个老师也被我这个举动很感动。所以我一般的比别人学的还是比较快一点。再就是呢，我平时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时间，恨不得呢一天呢半天就干完，我的性子比较急，就是为了尽快掌握这个技艺。后来我们当时在93年到97年到了福建去给一些华侨画一些肖像，我们就画了接近3000幅作品，帮我来打下了创作的根基啊。包括这些经历也让我和陶瓷艺术呢连接的越来越深，也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艺术的决心。
13: 瓷版画是瓷也是画，它是陶瓷工艺融入人文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近年来，裴永忠以高温颜色釉为创作核心，借助窑变的神奇纹理，在陶瓷上创造出独具魅力的艺术画面。裴永忠说，高温颜色釉的工艺独特之处是不可复制性，将传统与现代技法融合，可以创造出视觉震撼的作品。
14: 一开始呢，接触瓷版画呢，就是被它的那个瓷画相融啊、千年不腐的特质来所打动，这就是陶瓷的特点。相比其他的那个陶瓷载体呢，瓷版画的就更能体现这个绘画笔墨意境呢与细节，它能把这个传统绘画呢和陶瓷工艺呢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一次深耕这个瓷版画的创作，这也是景德镇这个城市跟别的五大名瓷的城市的特点不一样。因为景德镇它丰富多彩，它首先就是这个瓷版能把这个油画复制到上面去，完整的把油画的展现收集出来展现出来，然后呢它也能做这个国画，就是写意画、装饰画，这就是瓷版画的独有的这种特效。颜色釉烧制工艺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温窑变的 不可复制性，它要呢经过1300多度的高温烧制，才窑内呢会产生自然的发生的色彩机体变化，每一件作品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工艺呢用在了瓷板上呢，能借助窑变形成的呢斑斓色彩独特的纹理，让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和梦幻感，把传统的这种国画呢油画的这种技法和颜色釉的窑变呢之美呢结合了，让瓷板画既有绘画的艺术，又有了陶瓷呢材质独有的质感，尽显东风的釉彩之美。
13: 1999年，裴永忠离开正在求学中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来到北京，投入到《红楼梦》题材的创作中。2008年，他完成了词汇全本《红楼梦》的巨作，全套作品245幅，涉及人物3800多人。2009年，该系列瓷版画成功获得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其工艺复杂，画风古朴细腻，人物个性鲜明，大量运用了粉彩、新彩和墨彩描金彩绘。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是他传统绘画的代表作。
14: 真正的我的代表性作品还是去了北京以后开始创作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共计是245幅。这个就是完全把我前面肖像画的功底呢给重新来，以国画为题材，以国画入瓷来做的中国明清那种的形式入瓷到陶瓷上。这套《红楼梦》呢，它毕竟是釉上的，它是以细为主，然后呢，它也是以800高温烧制的。借助这个《红楼梦》，我们中国的文学经典，去把它搬到陶瓷上，又在陶瓷上呈现出来。这套《红楼梦》，我用了这个很多工艺，墨彩描金呐、包括工艺的几种国画入瓷啊，完全跟前辈不一样，完全是以国画的这种形式，还有包括明清的那种色料啊，都是呈现出来。所以我们2009年就申请了英国世界吉尼斯。是现在学校各大院校也是以我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的这种手法去教学生的。
13: 近年来，裴永忠开始转向创作敦煌系列作品，以观音、飞天等敦煌壁画经典形象为创作主题，在传承古典铁线描等精湛技法的同时，他巧妙地融入现代陶瓷工艺中的颜色釉。敦煌系列中的千手观音更是裴永忠独具匠心的创作。
14: 然后完成《红楼梦》以后，我肯定就是以颜色釉这个创新了。那么我们选的题材是敦煌的，而且敦煌的线条包括它的那种美，是完全是展现我们中国的这种东方女性的美，特别漂亮。敦煌是泥塑，它的矿物质颜料跟我们陶瓷颜料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烧，我们烧以后会更亮一点，更艳丽一点。那么我选择这个敦煌的这个，虽然是敦煌传统的题材，但是我们完全采用这个创新的手法。这个千手观音呢，看原作，它后面是以线条嘛，黑色的手画千眼千手，人物的线条也是黑色的。那么我在这里创新当中，就是呢，把它的千眼千手用青花去表现他的那个千眼千手，然后他的人物的这个观音的这个衣服啊，我们是用颜色又摇变，色彩又脱出来了，所以我们远看他是青花的这个手不脱出，但是呢身上的色彩特别脱出，就显得他人很苗条。再就是我们敦煌毕竟1000多年了，他那个脸上的色彩都风化了，已经变黑了，那么我们用陶瓷的这种美把他的脸色重新还原于我们现代的这种，而且又脱出了这个陶瓷的美。要边上我们一些祥云呢，我们又用粒粉，又加了陶瓷的工艺，所以我们作品既有国画的线条美，也有油画的色彩美，还有陶瓷的工艺美，我们这个都是叫创新，这是借助传统的题材来创新于现代。
13: 此外，近几年裴永忠还创作了很多颜色釉与写意人物花鸟作品，并对颜色釉工艺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他执着的艺术追求也感染了家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加入陶瓷艺术创作，共同构筑了浓厚的家庭艺术氛围。 与此同时，裴永忠还悉心培养陶瓷艺术的年轻接班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

0: 精神，也成就了自我。未来，他希望此版画能走向世界，让世人能领略此版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
1: 此版画呢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要让它走向世界呢，首先我认为要坚守文化根脉，把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呢融入创作，用此版画讲好呢我们中国故事。其次呢，要加强呢国内外艺术交流，通过展览、文化互动等形式呢，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瓷版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还要推动了技艺创新，让传统瓷版画呢贴合国际审美，让更多外国友人读懂、热爱中国陶瓷文化。我期许了未来的有更多的人关注、传承瓷版画技艺，让这门的国粹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亮丽的名片，让世界呢通过瓷版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用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现在已进入六月的中下旬，每年的六七月份，江南地区会进入一段闷热难耐的连续阴雨期。此时正值江南的梅子黄熟，故此时的雨被称为梅雨，此时间段则被称为梅雨季节。
2: 我国古代关于梅雨的记载有很多，唐代的综合性类书《初学记引纂要》提到，梅熟而雨，曰梅雨，给出了梅雨一词的来由。同时唐代柳宗元在梅雨诗中写道，梅时迎时雨，苍茫直晚春。宋代苏东坡在《薄朝风》中写道，三旬已过黄梅雨，万里出来薄朝风。其中三旬指夏至后半个月。以上两首诗分别指明梅雨开始，也就是入梅，和结束，也就是出梅的日期，与现在的情况大致吻合。
3: 梅雨最初只是单纯的气象名词，后来经过文人墨客们的精雕细琢，梅雨逐渐与江南绑定在了一起，并且成为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意象。它已经成为人们内心无法摆脱的情节，并且既有缠绵的情思，也有剪不断的情愁，久雨初晴的欢欣和倚楼听雨的孤寂。巴雅会馆让我们走进文学中的梅雨，浸润在梅雨里的诗意，感受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
2: 每当提及黄梅时节，我们便联想到南宋诗人赵师秀在《约客》中写道，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
3: 这首诗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诗人对于朋友的失信是伤心失落，还是略有怨言，亦或是能够随遇而安，静静享受自己与梅雨的约会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品读。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这两句中的黄梅、青草、池塘、蛙声等，构成了别具一格、富有韵味的江南初夏的美丽景色。这些同时也交代了作者所居住的环境，不是车水马龙的临安，而是听取蛙声一片的江南水乡。

0: 有约不来过夜半这句点题，诗人约了好友，夜已深而客仍未至。约客干什么呢？不是喝酒，也不是谈情说爱，而是下棋。下棋是充满知趣的活动，是世外高人冷眼旁观现实生活的活动。过半夜客仍未至，是客人失信吗？是客人偷懒吗？是连绵不断的梅雨呀。作者知道，读者也应该清楚，这一场精彩绝伦的棋局被不是时候的梅雨所误。客人未至，诗人也没闲着只踱方步，而是猜想客人之前的棋路，忙着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趣味人生的形象显现。闲这个字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是诗眼，也反映了宋人练字逐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习惯。闲字的另一个作用是流露出诗人恬淡稳健的审美情趣，在朋友没有按时赴约的情况下，诗人却是静对万物，坦然自若。在诗人心中，如此良夜秉烛对弈，必是挚友无疑。那么朋友失约，定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延误了，诗人理解友人之难处，绝不会责怪他，更不会萌发失望、烦闷、无聊以及对友人生气的情绪来。诗人情愿享受孤寂的美，由此静坐岸边，对着早已摆好的棋子会心一笑，然后把玩敲打，灯花已落了满岸，诗人仍意犹未尽。约客和《世说新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极为相似。王子猷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赵师秀是兴尽而闲，何必对弈？魏晋人物和两宋文人在生命的体悟、生命乐趣的体验中有着起承转合的内在关系。生命之美是一个体验的过程，白雾横江，扬眉静立，蛙声悠远，物我合一，这就是生命之乐趣呀。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在成都，港澳台侨同胞迎端午。
5: 城市月空间，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平乐。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艺文两厅院。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以纵情成华、同心共聚为主题的港澳台侨同胞端午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培华路社区热闹开展。30名在融港澳台侨同胞齐聚一堂，开展端午主题文化交流。
5: 方言诵读端午诗词是现场的一大亮点，港澳青年以粤语，台湾青年用闽南话诵读经典篇目，参与者呢还纷纷用四川方言、普通话接力朗诵，不同的乡音交织，尽显民俗趣味。紧随其后的港澳台侨默契大考验、端午知识问答等小游戏轮番上演，大家呢踊跃参与，欢乐比拼，在趣味互动当中交流方言文化，重温端午典故，彼此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拉近。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6: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6: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4: 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市西南93公里处，距邛崃市18公里，因四面环山，早在公元前150年的西汉时期就因兴修水利而形成村落。
5: 平乐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呢自古便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茶马古道第一镇、南方古丝绸之路环镇而过，保留至今。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专题邀您一起走进四川平乐。
7: 啊，所有茶客蓄水外边慢慢喝茶。
8: 午饭过后，何雄的老茶馆中照例茶

0: 客盈门。对于生活在古镇的人们来说，一杯清茶既能消解四川地区夏日的暑热，又能抵御冬日的湿冷。
1: 都说平乐最好耍，休闲娱乐，
0: 平日里来茶馆听曲儿喝茶，也就成了平乐人最喜爱的休闲方式。何雄手中上下翻飞的长嘴铜壶，是明清时期为了在茶馆文化浓厚的四川地区招揽生意，茶博士们将长嘴铜壶与四川武术融合，在当地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茶艺方式。
2: 长嘴壶的长度的话，最长长嘴壶有1.41米的了。
0: 据专家推测，长嘴铜壶茶艺在古镇的风靡，除了精彩的表演，还与当地商贸的发展密不可分。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距离成都仅93千米，再往西则是连绵不绝的横断山脉。早在汉代，成都盛产的丝绸、茶叶等物资便经由岷江水道运抵平乐，再转为陆路跨越横断山脉输往广阔的西南地区。作为水路转运的关键节点，平乐逐渐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的繁荣集镇。在常用于交换商业信息的古代茶馆里，长长的壶嘴形成的隔空服务方式，为茶客们巧妙地保留了一定的隐私空间，不必担心商业信息外泄。有趣的是，历史上正是这一片片轻盈的茶叶，将平乐从单纯的交通枢纽滋养生长为一座自身便能积淀下丰厚财富的商贸重镇。古镇四周的群山阻挡了冬季南下的冷空气，又将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丰沛雨水在山谷内凝结成终年缭绕的云雾。独特的气候条件大大减少了强光直射对于茶树的灼伤，这让平乐的茶叶能够更长久地保持鲜嫩，并持续积累丰富的芳香物质。
3: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1: 它处在30度的黄金生产线上，纵观我们国家的好茶的地方基本上都在这个一个纬度线上。
0: 为了快速锁定茶叶的风味，制茶师郭芙蓉会将采摘的新茶在铁锅中快速翻炒，不过几分钟光景，茶叶中令人不适的青草气息便随热气挥发，随后再将炒好的茶叶反复揉捻，以此来破坏茶叶的细胞结构，使茶汁茶香充分外溢。而真正让这些粗枝老叶脱胎换骨的，在于接下来的渥堆发酵工艺。在近20天的时间里，郭芙蓉需要依据平乐传统的制茶经验，通过定时翻茶与浇水，精准地将容器内的温度维持在45摄氏度左右，茶堆湿度保持在约55%。在适宜的环境下，空气中沉睡的微生物逐渐苏醒生长，并开始将茶叶中的粗纤维转化成人体可以吸收的膳食纤维，在时间的加持下开始散发它们特有的醇厚和沉香。此时这些在常人眼中已过最佳采摘时令的茶叶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黑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黑茶也许只是一种日常饮品，但在历史上，当它被压制成便于携带与储存的茶砖之后，便成为维系很多人生命健康的重要物资。隐藏在平乐古镇祁龙山间的这条小道，平日里除了偶尔上山收茶的马帮经过，大部分时间都十分静谧。

0: 但在现代化交通方式进入平乐之前，这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茶马古道川藏线。茶马古道川藏线是唐代形成的一条连接以茶叶和马匹贸易为核心的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融合与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千百年来，平乐盛产的黑茶就是由马帮沿茶马古道跨越湍急的江河，翻越高耸的横断山脉，经雅安、康定抵达西藏，再转运至尼泊尔、印度等地。生活在藏区的居民因自然条件而形成以肉类为主的饮食习惯，极易引起肠胃鼓胀，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经过发酵富含膳食纤维的平乐黑茶，在当地就成为人们消食解腻、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1: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2: 平乐花秋山这一个黑茶架起了民族之间的这一个桥梁，从而也稳定了边疆，就形成了兄弟民族的这一种大团结关系。
0: 这条古老商道为平乐的商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销路，让这座核心面积仅1.5平方千米的川西小镇开始成为四川最富庶的商业重镇之一。为了方便商客往来和货物装卸，古镇商号和居民便开始沿白墨江两岸层层向外辐射，并通过街巷连接大小码头，形成了今天古镇的鱼骨状布局。但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这条古道，就会发现除了黑茶之外，马背之上还运送着另一种在古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商品——盐。在四川博物院内，东汉时期的画像砖向今天的我们诉说着2000多年前四川地区商贸的繁华与社会的富足。其中一块出土于平乐所属邛崃市的汉代画像砖尤为珍贵，它再现了当时川西地区大规模盐业生产的鲜活场面，是我国现存最早记录制盐活动的实物证据之一。然而平乐的盐业之所以被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除了产量丰富，还在于它独特的制盐方式。与平乐仅一山之隔的火井镇历史上曾长期归属平乐管辖，对不熟悉这里的人来说，周家父做午饭的方式可能有些特别。它用于烹饪的火焰竟然直接取自院落的地下深处。
2: 地火是地下头冒起来的那种火，我们就把里面的钱柴烧锅煮饭。
0: 周家父口中的地火其实就是我们如今熟悉的天然气。令人惊叹的是，它已经在这里持续燃烧了2000多年，曾是平乐地区主要的制盐燃料之一。大约2亿年前，随着地壳和气候不断变化，蒸发后的海水在火井的地层中留下了丰厚的盐卤层，同时海底沉积的动植物遗骸在高温高压下被转化为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西汉时期，人们在开采卤水时偶然发现这种可以燃烧的半生气体，于是他们创新性地通过陶管将盐井中的天然气引至地表，作为熬制食盐的燃料。天然气燃烧时温度可达1000摄氏度以上，能高效地让卤水中的盐充分结晶。东晋华阳国志中记载，井火制盐相比于木柴效率大幅提升， 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将天然气用于工业的国家，这一创举比世界其他地区早了1000多年。今天通过现代化的管网系统，古镇的天然气持续为平乐及其周边的100余万居民提供着便利的能源。这种看不见的气体宛如一条跨越时空的纽带，一头连接着平乐盐业繁盛的过去，一头滋养着古镇充满生机的今天。为顺应茶盐等物资的贸易，古镇布局也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特点。临江的街道遍布从事大宗货品交易的商行，货物装卸极为便利。而五行八作则按行业汇聚，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专业街巷。从这种清晰的功能分区中，不难窥见平乐商业的高度成熟。而超乎寻常的商业规模，也无形中塑造了平乐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凌晨4点，张伟就开始在自家羊肉馆里准备起一天的食材。他把新鲜羊肉下锅，待大火熬出奶白色的汤之后，只需放入食盐和四川人钟爱的油辣子，在文火慢炖2小时，香辣扑鼻的羊肉就可切片备用。
3: 你们要几碗？
4: 3碗。
3: 要的要的。
0: 待食客迎门，只需将切好的羊肉片在骨汤中稍加回温。不过2分钟，一道平乐古镇的特色美食碗碗羊肉便可以上桌食用了。
3: 羊肉面单节切好煮。
0: 历史上平乐繁荣的商贸活动需要马帮和商队具备极高的运行效率，唯快不破便成为当地传统餐饮业共同的默契。无论是温热的碗碗羊肉，还是冷盘的钵钵鸡，亦或是简单蒸熟就能吃的玉米饼，只要食用快捷方便，都能在平乐扎下根来。
5: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6: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5: 汉服、
1: 宋景、
5: 雅乐、
1: 园林，
5: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7: 国潮新消费，
8: 国风文化的
9: 国潮风产品，在
7: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0: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5: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1: 风雅越东方。
12: 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技艺，当地推行师代徒的传承机制，让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
13: 徐卢燕呢，是海宁皮影戏银偶制作艺人，他绘制的银偶笔触细腻，线条灵动，青红黑黄原色平涂出南宋意韵，让海宁的皮人充满人情味。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徐卢燕光影如诗的故事。
14: 这个箱子是我师父保留下来的老箱子，基本上已经是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就是我师父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15: 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2代人的坚持。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60-70年代，每逢春蚕开阳， 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残房暖房，祈愿残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4: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皮影戏它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
15: 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他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他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14: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瞬间击中了我。
15: 然而让徐露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影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落在牛皮上时才能游刃有余。
14: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新奇的啊，这勾线到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枯燥了，因为就天天就重复了。这个时候可能师傅也是看出来我可能耐心不足了啊，那他有时候就会让我到他那去坐坐，看看他画皮。他就是每天基本也是在他那个工作室书桌上面画皮影，然后他这一画是一天的。
15: 师傅画皮影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露燕渐渐明白，耐心是做皮影的敲门砖。皮影戏影偶的制作要经过起稿、描线、上色等十几道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傅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露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14: 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让一个角色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4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当时我记得这4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1个多星期。其实这4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就希望能让更多的角色从我的手里面活起来。
15: 2年学徒期满，师傅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14: 这个箱子是当时师傅找木匠给我专门做的，他说等我把这个箱子画完的时候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计算的。我师傅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更是一种期盼。
15: 虽然师傅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鲁燕都会想起师徒相伴的日子，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起坐在书桌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2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他们必须在2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露燕的身上，这是她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留给徐璐燕的制作时间只有3周。接到剧本后，他按照传统皮影工具

0: 去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一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如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当时的徐如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
1: 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2: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它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它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它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1: 一筹莫展之际，徐露燕从传统剧目《龟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了灵感。它将猴尾巴从一段拆分为三段，再细化到十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
2: 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
0: 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它才会真正的活下去。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露燕设计的松树。 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最终，在经历2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猴岭顺利参加展演。而对徐露燕来说，这次经历让她真正理解了师傅的良苦用心。徐露燕意识到，师傅留给她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 更是对传统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一出过猴岭，是徐露燕皮影行业的过山关。如今，她也开始收徒授艺，希望能把这支传承希冀的箱子继续传承下去。我们也成立了一支绘画的一个团队，也是希望把徒弟带出来，更好的把这门传统的 非遗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等到我的小孩、我小孩的小孩，他们那时候也还有皮影看，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露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步，那束照亮皮影的光。 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去。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四十三集，对战苍辉学院。星斗大森林外一家酒店，一幢二层小楼，一楼的大厅就是一个简单的餐厅，二楼用来住宿。赵无极给自己开了一个单人间，就直接上楼了。戴沐白和众人简单的商量了一下之后，开了一个四人间，他们四个男生住，还开了一个三人间给三个女孩子。
9: 哎呀，先吃了饭再上去吧，吃了一天香肠，小爷我都要反胃了。
0: 马红俊说出了众人的心声，就连朱竹清都点头默认。七个人在角落里找了张桌子坐下，唐三向戴沐白问道：沐白，要不要叫赵老师一起吃啊？戴沐白摇了摇头：
9: 不用了，赵老师和我们出来虽然不会为我们支付任何费用，但也不会接受我们任何一点好处，这是弗兰德院长制定的规矩。
0: 胖子一听笑了：
9: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小爷我最喜欢的就是学院这种毫不做作的风格。
0: 戴沐白没好气地说：死胖子少废话，你点菜，就你最会吃。
9: 那今天是不是戴老大请客呀？就你补贴最高，你可是我们当中的大款。
0: 请客没问题，大家能在史莱克一起上学也算是一场缘分，我年纪最大，今天这顿就算是给唐三他们接风了。
9: 哎，大方，戴老大。
0: 胖子小圆脸上的肥肉都跟着在那儿颤抖。
9: 太好了，放心吧，戴老大，我不会替你省钱的。
10: 很快胖子就向众人展示了他会吃的本领，他叫来了服务员，飞快地点了十几个菜，很多菜名唐三连听都没听过，胖子却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9: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啊，这里虽然不大，但是东西倒是挺全的。哎呀，但是这味道也有点水准。
10: 戴沐白很无奈，
0: 这个胖子他的补贴几乎都花在吃上了，我真怀疑如果他不是魂师一定会去当个厨子。
10: 七个人虽然围坐一桌，但气氛并不算是和谐。朱竹清冷着脸，宁荣荣呢低着头在想什么心事，幸好有胖子在这里插科打诨，气氛才不算太僵冷。餐厅内此时已经坐了六七成的客人了，这个时候外面突然走进来一行人，和唐三他们一样也是八个人，为首的是一名看上去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相貌呢也算英俊，头发梳理得极为光亮，一身月白色的魂师袍更是非常考究，上面由银丝刺绣成花纹，行动之间光芒闪烁。跟在中年人背后的六男一女七名青年，看上去年纪都在20岁左右，身上穿着同样的月白色魂师袍，只是没有最前面那名中年人身上刺绣的银丝。但不论是中年人还是后面的七名青年， 左肩肩头处都有一个青色的圆环标记，圆环内刺绣着两个同色的字，苍灰。从他们的装束上就能看出，这些人明显都是魂师。唐三一行人穿的都很随意了，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这些人就要张扬的多了。餐厅老板一看他们进来，赶忙迎上去，点头哈腰，说不出的客气啊。正如奥斯卡所说的，这座小镇就是靠星斗大森林吃饭的，简而言之呢，就是靠魂师吃饭的。魂师不但是个高贵的职业，也是个有钱的职业啊，老板自然不敢怠慢。
9: 嗯，你看，那小妞长得不错呀。戴老大，这些家伙应该是苍辉学院的吧？
10: 胖子一双小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八个人队伍中唯一的少女。不得不说，那个女孩子吧，确实很漂亮。小舞、朱竹清、宁荣荣虽然都漂亮，但她们毕竟都还只是12岁左右，和花季少女相比，就显得太稚嫩了。戴沐白撇撇嘴，
9: 哼，小小的苍辉学院而已，张扬个屁呀！
10: 不论是胖子还是戴沐白，都没有刻意压低自己的声音。魂师的听力呢，又比正常人自然好一些。尽管餐厅内有些嘈杂，那八个人中的中年人还是将目光投了过来，眉头微皱。
9: 嗯。
10: 当他看到史莱克学院这一桌只不过是一群孩子时，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了。奥斯卡坐在唐三身边，低笑道：“
9: 有好戏看了。”
10: 唐三有些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9: 什么好戏？”
10: 奥斯卡低声说：“
9: 这也是我们修行的一部分。弗兰德院长说过，魂师不能惹事，但也不能怕事。”不同魂师学院的人碰在一块儿，难免会看对方不顺眼，有时候冲突都难免。
10: 唐三忍不住笑了。
9: 我们院长大人的语录加在一起，也可以组成一个怪物语录了。看他们的年纪，这个苍辉学院应该是个高级魂师学院吧？
10: 那边，苍辉学院的八个人此时也已经坐下来了，和史莱克这边隔着两张桌子。唐三眼角的余光看到，那名明显是老师的中年人在一名青年耳边低声说了两句，很快那名青年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朝着唐三他们这桌走了过来。
9: 哼，戴沐白邪眸中流露出一丝不屑，唐三看得到，来的这个人自然不会看不到。这时服务员正好端上了他们这一桌的第一盘菜，苍辉学院的青年突然加快脚步，在服务员的惊呼声中正好撞在了那名服务员身上，眼看着那盘菜就朝着戴沐白头上扣下来了。不要浪费食物，唐三淡淡的开口，左手闪电般探出稳住服务员的身体，右手一伸正好拖住盘子，控鹤擒龙劲儿用了出来，愣是吸附着盘里的菜，没有撒出一丁点来，轻飘飘地将盘子放在了桌上。同时他左手已经将服务员拉到了一旁。苍辉学院的青年愣了一下，因为有服务员身体的遮挡，他并没有看清楚唐三的动作，不过他脸上很快就露出了一丝狡猾的笑容。真是不好意思啊，嘴上这么说着，他依旧向前走去，看上去要从戴沐白身边经过。突然他的一只脚悄然横扫，直接踢向戴沐白坐的椅子。那不过是普通的木质椅子而已，一旦椅子腿被踢断一根，戴沐白自然不可能再坐得稳了。而且青年出脚的动作非常隐蔽，他上身纹丝未动，如果不是特别注意，根本就无法发现他的动作。就在青年一脚踢出的同时，戴沐白也动了。有好脾气的老虎吗？啊，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几天在朱竹清那儿受了不少气，戴沐白心里边早就憋着一股子邪火呢。对方的挑衅可给了戴沐白撒气的机会了，他又怎么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呢？砰的一声闷响，苍辉学院的青年只觉得自己一脚仿佛踢在了铁板上一般，整个小腿被震得一阵发麻。 接着戴沐白一个大嘴巴就抽过来了。青年脸色大变之下，抬起双手想要架住戴沐白的手，但谁知道他的双手竟然被戴沐白掌上附带的魂力震开了。那一掌依旧结结实实的破防拍在了这青年的胸口上。青年的身材也算高大，可却被戴沐白这一掌打得整个人身体向后弓起，就像是毫无重量的稻草人一般应声抛飞，接连撞倒了两张桌子呀，飞向苍辉学院那一群人了。苍辉学院的中年人匆忙站起身，他双手一抬，抓住那青年的肩膀，才将他接下来。此时此刻，这小青年脸色一阵发白，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都变得萎顿了许多。另一边，戴沐白挺直身体，借着先前出掌的动作伸了个懒腰。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失手了。邪魔白虎本色显露，脸上布满那不屑和轻蔑，带着强烈的嚣张，别说是外人，就算是自己人看着戴沐白都觉得他有点欠揍。
10: 餐厅内一片哗然，在史莱克学院和苍辉学院两桌附近的食客们赶忙起身闪开，以免殃及池鱼。但大多数人都没有立刻离开餐厅，而是一脸兴奋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要知道，平日里想看魂师之间的对决，可是要去大斗魂场的，那里的门票价格不菲。此时能够免费看到，同样有武魂的普通人自然就会兴奋起来。更何况，在这个地方本就经常有魂师出现，苍辉学院一行人怎么还能够忍得住呢？剩余的六名学员齐刷刷地站起来，朝着史莱克学院这一桌怒目而视，想要冲过来，却被那名中年人给拦住了。
5: 哎，
10: 中年人将接下来的青年扶着坐到椅子上，沉着脸向戴沐白喝道：
5: 你们这群小孩哪个学院的？
10: 戴沐白邪眸双瞳光芒闪烁：
9: 盘道吗？你还不配。
10: 说着他重新坐回自己的位子。胖子的动作很快，尤其是在吃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动了，一边吃还一边说：
6: 味道还凑合，就是火候差了一些，凑合吃吧。
10: 苍辉学院的那名老师的脸早就已经被气成了铁青色，他怒道：
5: 好一群嚣张的小子，给我教训他们。
10: 苍辉学院的学员们就等着他发话了，除了被戴沐白打伤的那一个和那唯一的女学员之外，另外五个人立刻就朝着唐三他们这一桌冲了过来。
7: 打架吗？我喜欢。
10: 小五兴奋地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小五动了，唐三自然不会闲着，他也站起来，双眼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紫影。
9: 双方都没有释放出武魂，小五虽然看上去年纪不大，但有着1.7米左右的身高啊。他眨着可爱的大眼睛，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走上前去。
4: 这
9: 对方五名青年看到迎上来的居然是一个分外清秀美丽的小姑娘，气势不禁一泄。奥斯卡走到唐三身边低声道：你还不赶快上，小三，别让小五吃亏啊。奥斯卡没见过小五真正出手的样子，那天晚上大斗魂场他跟宁荣俩人可没去，自然不知道小五实力到底如何。而对方出自高级魂师学院，魂力至少在20级以上啊，又是五个人，奥斯卡不免有点替小五担心。唐三可并没有上前，微微一笑：小奥，你也被小五的外表蒙骗了，这几个家伙要倒霉了。经过多年不断的修炼，唐三的紫极魔瞳已经进入了入微境界，能够看到的东西自然不是以前能够相比。紫极魔瞳分为纵观、入微、芥子、浩瀚四个境界，进入纵观境界之后能够大幅度提升视力，清晰地把握到事物的每一个细节。进入入微境界之后呢，按照玄天宝录上的记载，紫极魔瞳能看得更加清晰，
11: 把握到的细节也更加丰富。入微境界的紫金魔童能将看到的一切以慢放的形式迅速反映给自己的大脑，以便自己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应有的反应。当唐三的紫金魔童进入入微境界之后，他发现在这个世界紫金魔童发生了些许变化，除了原本有的能力以外，他还能够看出魂师的魂力等级来了。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只能看出魂力比自己低的魂师的魂力，对于实力强于他的魂师，他的紫金魔童就无法看清对方的魂力等级了。虽然唐三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个相当不错的能力，至少能够帮他判断出对手的魂力是否强于自己。此时苍辉学院的七名学员中，除了那名女学员和那名老师他无法看透以外，其他六名学员的魂力他都一清二楚。之前挑衅戴沐白的青年魂力27级，眼前这五个人的魂力都没有超过25级。小五的实战经验唐三再清楚不过了，小五可是有着29级魂力啊。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唐三可以肯定小五不可能吃亏的，更何况还有自己站在一旁压阵。五名青年停下了向前的脚步，小五可没有。小五眨着他那双大眼睛微笑道，
7: 各位哥哥你们好。
11: 五个青年同时一愣，不禁面面相觑，被一个如此可爱的小姑娘拦着，他们顿时都僵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他们面面相觑的时候，小五脚下似乎滑了一下，整个人向前跌倒，身体朝其中一名青年的方向倒下去了。哎哎哎！那名青年下意识地抬起手想扶住小五，可却突然看到一条黑亮的发辫凭空飞来。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的脖子已经被小五的蝎子辫缠了个结实。小五前扑的身形恰好在这一刻收住，身体蜷缩着跃起，背对那名青年跳了起来，双脚直接蹬向对方的胸口处。人的脖子呀，一旦被缠住，那本身就容易慌乱。眼看着小五双

0: 名青年赶忙双手架起，想挡住小五的攻击。可小五的柔技有那么容易阻挡吗？那名青年的双手确实架住了小五的双脚，但是这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吃惊地发现，在小五的双脚之上竟然没有附带一分力量，柔软的就像是面条一样。小五双脚一滑，从他手臂下方钻入，准确地夹在了他的脖子上。紧接着，小五前翻的身体突然改为后翻，第二个人又被扔了出去。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周围的食客们眼看着苍辉学院冲上来五个人，竟然在瞬间就被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干净利落地摔出去两个，都是大为吃惊了。苍辉学院那名老师看到小五的攻击方式也吃了一惊，他惊怒交加之下怒吼道：
1: 笨蛋，用武魂呢。
0: 另一边，奥斯卡用力地抹了抹自己的眼睛，忍不住说：
2: 哎呀，我的天哪，这么凶，还好我没得罪过你们家小五。
0: 唐三微笑不语。戴沐白站起来：
3: 小五回来吧，有我们男生在，哪用得着你们女生出手。
0: 戴沐白身形闪烁来到小五身边，小五扭头看向唐三，唐三向他点点头，他这才没有再次发动攻击，从容地走了回来。
1: 我这还没吃完呢，我这……
0: 胖子马红俊连吃两大口，咀嚼着嘴里的食物，有些不舍地走过来，站在戴沐白身边。他的一双胖手互相捏着，发出噼啪之声。唐三也走了上去，站在戴沐白的另一侧。三名少年对上五名青年，怎么看唐三他们这边都要显得单薄得多。因为之前小五并没有使用武魂，所以那两个被甩出去的家伙虽然摔了个七荤八素，但并没有真正受伤。五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再次聚集在一起，他们心中的怒火已经燃烧到了极点，几乎毫不犹豫地释放出了他们的武魂。他们怎么也不肯相信，以高级魂师学院学员的身份会赢不了眼前这些少年，一时间各色光芒大放啊！五名青年的魂环颜色倒是一样的，都是一白一黄，代表着一个十年魂环和一个百年魂环。五个人无一例外都是战魂师，包括两个气武魂战魂师和三个兽武魂战魂师。两个气武魂分别是长矛和三股叉，三个兽武魂则分别是鹿、羊和马。从武魂本身来看都算不上强大。看着对方释放出武魂，戴沐白邪眸中不屑的光芒更胜几分了。
3: 这就是所谓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吗？还有十年魂环的。兄弟们，给他们瞧瞧咱们的魂环。哎，
0: 这位史莱克学院年纪最大的学员从来都不是什么讲理的人，这一点早在唐三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领教过了。除非你能在实力上让他认可，否则的话他那眼高于顶的模样是不会变的。
1: 白虎附体，
3: 一道强烈的苍白色光骤然从戴沐白身上爆发出来，他双臂向两旁伸展，胸口挺起，全身的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肌肉骤然膨胀，把身上的衣服都撑起来了，衣服下每一块肌肉都变得极为明显，就连戴沐白身边的空气似乎都变得狂躁起来。他满头金发瞬间变成黑白相间，白色占了大部分，几缕黑发在其中分外明显，额头上浮现出四道淡淡的纹路，三横一竖正好组成一个王字。他的双手变化最大，足足比之前大了两倍之多呀，白色毛发覆盖在整个手掌之上，食指弹动之间，短匕首般的利爪不断从手掌中探出收回，那每一根利爪都像是刀锋，长度足有八寸，闪烁着森幽的寒光。戴沐白上身缓缓潜伏，双眸似瞳都变成了幽蓝色，冰冷的杀气无

0: 星散发，充满了强横的威慑力。在他脚下，三道闪亮的光环悄然上升，两黄一紫，魂环流转间，澎湃的魂力形成浪涛般的压力扑面而至。或许是因为武魂相克的原因，对方三个拥有兽武魂的战魂师在戴沐白完成武魂附体的同时，都不禁全身颤抖着后退了几步。是啊，在老虎面前，鹿、羊、马怎能不害怕呢？尤其是戴沐白身上那千年的紫色魂环，更是令面前五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心头巨震。然而吃惊还远远没有结束。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6: 华语乐坛里有些流行歌曲非常神奇，能用满满的节奏感给你力量。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挑选一组好听的节奏布鲁斯 R&B 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首先送出的歌曲来自苏醒演唱的 Miss Pretty。

方大同的歌声有着独特的质感，他的独特曲风也似乎植入到他身体一般的顺畅。相信刚刚这首《天气先生》也是两岸喜欢这类曲风的乐迷的心头爱。接下来继续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歌手郭顶演唱的一首《我们俩》。

来自一首非常有特点的《我们俩》这首歌曲，以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旋律讲述了一段青涩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歌曲当中唱出你在左边我紧靠右，描绘了两个人曾经的亲密无间，而偶然翻出的照片中青涩的我们俩却是我已丢失的最美好，则流露出了对逝去爱情的深深怀念。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何为健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廖雨晴的这首《I O I》里边散发出来的是一份勇敢和鼓励。她在清新的 R&B 旋律当中，用自己清亮的唱腔呼吁两岸听友：爱就要趁现在，爱就要勇敢，爱就要洒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台湾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好听的 R&B 流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来自陈小春。

在这首《我不要》里，宋靖宇用 R&B 的音乐轻叩两岸听友的心门，如细水涓涓，你无法抗拒，也不打算抗拒。听着听着，你会感觉到一种微酸微甜的情绪会在空气中发酵。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好听的 R&B 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听到的是汪敏敏演唱的《爱你》，一并送出吴建豪演唱的《Listen to Your Heart》。

伴随着心跳声的节奏 Listen to your heart 来自吴建豪演唱的这首歌曲可以说在这首歌当中能听到他的唱腔有被驾驭到近乎完美的一种质感两岸听友也会在这首歌当中感受到一种忧伤和无奈但同时也能体会到一种音乐的美感接下来送出的是台湾歌手宋念宇演唱的爱上

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刚刚听过的是《床前明月光》，来自张伯宏的演唱。那这首歌曲也是他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非常有特点的 R&B 作品。这首歌曲中不但有两岸听友都非常喜爱的中式节奏布鲁斯的曲风，同时呢，歌词是非常的古典并且唯美，表达出了国人特有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思念情怀。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在这一时段最后来送出徐佳莹的一首你敢不敢。这首歌曲当中在编曲中用了大量的弦乐和吉他的扫弦，让听者的情绪会跟着歌者一起来紧绷。短短三分钟内，情绪从平静淡定再到激动，借着摇滚的劲道宣泄一份内心的情感纠结。徐佳莹的处理非常的到位，技巧也是非常纯熟，让听者会印象深刻。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好听的 R&B 流行曲，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每个人心中也许都有一首关于深情的歌，唱的是谁的爱情故事呢？那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现在听到的来自张学友的《慢慢》。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唱戏听神人伤心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这首《当年情》应该是两岸许多听友曾经的回忆，歌曲充满了对兄弟亲情、朋友友情的怀念。歌曲是以口琴开场，旋律轻柔而怀旧，温暖中带着回忆的惆怅。张国荣的演唱深情而激昂，与当年的电影主题紧密相连，也是为电影注入了柔情的内核，是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曲。接下来送出的来自薛之谦的《认真的雪》。

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刚刚这首《开始懂了》讲述的是成长中爱情的落寞心境，用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歌词呢描绘的是一种经历过爱情风雨后的独自思存的情怀，也是一种爱的心酸后的浅浅的微笑。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朴树的《旅途》。

走在红毯那一天，表达的是一个女子对婚姻的向往和憧憬之情。歌词当中透露出对爱情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待。歌曲的旋律温柔又深情，彭佳慧的演唱也是充满了情感，使得这首歌曲成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电台情歌》。

很爱很爱你是一首非常典型的情歌，配上深情款款的钢琴和一个深情的女声响起，奶茶刘若英的嗓音有着未打磨完成的一种粗糙，里边呢却是含情脉脉，一句话一个字都好似发自肺腑，饱含情致。理性的女子，感性的唱腔，散文似的歌词和夹杂着淡淡忧伤的曲调，所以有人说这女子是一杯茶，清香淳朴，回味悠长。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接下来送出金城武《珍惜我的真心》。

来自孙耀威的一首《记号》，空气中弥漫着被阳光照射后的味道，那是写着青春的爱情味道，就是这首歌曲唱出的一种情感。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接下来李圣杰《痴心绝对》送给你。

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一首首曾经唱出回忆故事的歌曲，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刚刚这首《没有人可以像你》来自刘德华，好听自然不用说。其实刘德华有很多所谓的冷门歌，如今再来听，可能都会被打动。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掌心》，用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也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3: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去呢要记得是有趣的去，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跟旅行相关的精彩短视频。
4: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那么在这里呢，也欢迎各位去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3: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啊，就是大家可能这个端午档的电影可能也看了不少啊。
4: 没错，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导演啊，其实他有很多的这种故土和故乡的情节。
4: 说得太对了，故乡，你想想很多的导演啊，天南海北的跑，我就在想这个故乡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还剩下什么呢？
3: 其实你从他的电影当中就可以读到哈，比如说像贾樟柯，他是山西汾阳的。
4: 是的，
3: 你看他那个山河故人里面汾阳的老城啊，文峰塔呀，一眼就能认出来。他自己都说呢，离得远了反而看得更清楚了。
4: 哎，这部影片我也看过，还真的是啊，这个汾阳在他的手里呢，我觉得不光是个地儿，简直就是时代的压缩包了。
3: 对，还有张艺谋哈，张导，他呢是陕西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秋菊打官司里面哈，会听到那口陕西话，
4: 没错，
3: 还有那些辣子以及雪地里面扑哧扑哧的脚印，
4: 哎，
3: 全是他家乡的味儿。那么他也拍《红高粱》哈，也非常有名。虽然《红高粱》这个故事的地方呢是发生在山东，但是那股子野劲儿哈，怎么也觉得很像黄土高坡上长出来的。
4: 是，您看，咱说到了这个，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姜文。
3: 哎，
4: 那么他生在唐山，长在北京，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啊，那个部队大院，还有房顶上的年轻人，老莫西餐厅，我想这就是姜文导演心里的北京啊。
3: 还有我们侯孝贤导演，他也很有故事啊。他的祖籍呢是广东梅县的，是在台湾凤山长大。那么他的童年往事里面，奶奶要带他回到大陆，院子里面呢有芒果树，那个雷雨泉呢是闷得人心慌。
4: 你看还有一位导演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那就是张猛导演。我觉得他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知道他是沈阳人。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叫做《钢的琴》，这部电影他是跑去鞍山去拍的，里边有什么大烟囱啊、旧厂房啊，还有下岗的大哥们，他不把这个影片啊拍的是哭哭啼啼的，反倒拍不出一股笨乎乎的浪漫感来。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电影有没有发现啊，他是用废铁给孩子来造钢琴，我觉得这个点也就张猛导演能够想出来啊。
3: 是的，我们会感觉到呢，这些导演他们的故乡呢都长在他们的镜头里了。
4: 没错，
3: 贾樟柯导演他特别爱拍长镜头。为什么呢？其实汾阳的生活节奏是很慢的，就得这么拍。那张艺谋呢，他拍的颜色非常重，那也是关中土地自己的气质。
4: 你看说来奇怪不奇怪啊，咱们看他们的电影看着看着啊，咱们就想到了自己的故乡了。汾阳我没去过，宝鸡没去过，凤山也没去过，但是我们就在想，在看他们的电影的时候啊，某些画面一下子就戳中了你，让你想起了自己的故乡。
3: 是的，就是我们在电影当中哈，想到了自己那个回不去的故乡。可以说导演是用胶片哈把故乡存下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吧。
4: 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常常藏在一个人想落脚的地方，说一说你有没有哪部电影啊让您记住的那些地方在哪里呢？都可以跟我们的 趣小行以及跟我们的趣宝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3: 嗯，我们会从今天所有参与节目的趣宝当中呢，抽出两位赠送我们的精美奖品。奖品呢是武汉跟着文物去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了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可以欣赏也可以收藏。
4: 没错，您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趣小行，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互动的邮箱是 qlx@cctv.com。
3: 嗯，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互动。那么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也有很多精彩视频，也欢迎大家点击收看。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4: 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游江西的庐山。
3: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一起聊导演和他们的故乡。
4: 好了，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有人说呢，历史更像是一种回声，它藏在丘陵的褶皱里，藏在老铁路的枕木下，藏在庐山云雾笼罩的老别墅窗台前。只有当我们亲身踏上那片土地，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声音才会重新在耳边响起。
4: 没错，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随一位来自台湾的学长建宏的足迹。他前段时间呢，从台北桃园机场出发，跨越海峡去往了江西。他将与我们分享他在九江德安县万家岭以及庐山的所见所感。他说啊，这不仅仅是一趟地理上的旅行，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凝视了。
3: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台湾学长建宏。
6: 前段时间我从台湾台北桃园机场跨越海峡飞往江西，车过赣北，丘陵如凝固的浪涛般翻涌。我觉得啊，这片土地深处埋藏着某种坚毅且哀伤的低喃。坚毅只为保家卫国，哀伤只为轮土献地。我率先啊造访了江西九江，首站前往德安县摩西乡的万家岭大捷纪念园。1938年九月末至十月初，中国军队在德安万家岭地区成功啊围歼日军精锐，取得了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被称为啊抗日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捷。那走进纪念园东区啊，首先通过陈列馆了解那支啊在万家岭浴血奋战、顽强阻击日本侵略者的铁血部队。随后啊，沿着老南浔铁路桥向西区走去，那里啊矗立着大捷纪念碑和纪念墙。铁轨啊，在烈日下闪耀着冷峻坚实的光泽，犹如啊当年军民团结抗战时那份坚韧不屈的意志，长长的、笔直的延伸向远山深处。据说啊，抗战时期的物资和士兵正是通过这条生命线输往前线。那脚步踏过枕木与碎石间的回响，仿佛啊还能听见当年来自湖南、四川、江西乃至遥远的广西的将士们汇聚于此的足音。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山岭间同心奋战，以鲜血啊铸就成了中华民族生存的防线。叶挺将军啊曾如此评价哦：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宝藏，并啊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山。走出园区的路段啊，还需绕回老南浔铁路桥。这次啊，我走得比来时更慢了。史料里歼敌万余的冰冷字眼，在铁轨上化为热流啊，直抵过桥者的心头。一个民族的胜利，从来不是凯歌欢腾，而是啊一种沉重的幸存，是一位又一位的热血抗战志士在存亡边缘前仆后继。以自己的生命呢、啊，就此沉入黄土，来托举起整个民族的尊严。
3: 听完了学长建宏这段关于万家岭的叙述，我想大家都和我一样，心里啊有些沉甸甸的。在烈日下的铁轨上哈，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眼前的历史，更看到了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坚韧。
4: 是的，你看，告别了万家岭上沉默的纪念碑，建宏继续他的行程，他要去庐山。我们都知道啊，庐山是避暑胜地，但在建宏的探寻当中啊，庐山还有另一层身份，它就是见证过民族存亡关头向世界发声的地方。
6: 下一站前往庐山，这座山啊颇为独特，寻常车辆啊无法进入，游人需携带随身行李，乘坐缆车穿越云雾攀升而上。美庐别墅静静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茂密的爬墙虎轻柔的覆盖着石墙，步入室内，橙色宛若昨日。此地啊，选择以更平和的姿态，让食物自己说话，让岁月静静显影，以此啊，对历史的复杂性投以诚挚的凝视。无论功过如何，那段往事的剪影啊，是真实存在过。接着啊，走进庐山抗战纪念馆。这里给人的震撼啊，截然不同。走进庐山会议旧址，室内啊持续循环播放蒋介石当年发表的庐山讲话录音。如果啊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声音档案啊，比任何文字都更具穿透力，它保存了呼吸的间隙，情绪的起伏。把历史从单薄的结论还原成为饱满的瞬间，它证明了、一个民族在最危险的关头曾如何尝试挺直自己的脊梁。离开九江那天，我回望身后渐远的群山，忽然明白，最真实的历史是万家岭上沉默矗立的纪念碑，也是庐山会议旧址中至今能回响的宣言。这些层面、交织在一起，仿佛在共同寻找一种能够凝聚共识的基石，不回避伤痛，也不掩盖矛盾，那是这片土地共同经历的重量，以及啊对和平与尊严不曾熄灭的渴望。这趟旅程啊，最终达成了我与一段宏大叙事之间一次庄重而温暖的相认。
3: 曾几何时，那条浅浅的海峡阻隔了很多东西，但是总有一些力量能够让我们跨越隔阂。这种力量是万家岭上保家卫国的坚毅，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脊梁。
4: 对于建宏学长来说，历史不再是单一的讲述，而是复杂的、立体的，甚至带着体温的记忆。山河无恙，记忆有声，让我们有勇气去凝视历史，也有智慧去珍惜当下。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在赣北丘陵与庐山云雾间听见历史回声，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哎，我们看到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发来了信息啊，她
3: 说什么
2: 提到了一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哇，
2: 这部电影前几年也是挺火的、啊、
3: 没错。
2: 她说呢，这部电影让我记住了山城重庆，
3: 嗯，
2: 错落的梯坎和江岸风光融进故事，电影赋予城市温柔的氛围感，让人想要亲身去奔赴这座城市。
3: 是，你看一提到重庆，大家就不得不提到火锅，对不对？
2: 是的。
3: 哎，我记得在2024年的时候啊，有一部电影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叫做《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这个故事的背景就选择了被誉为火锅之都的重庆。哎，我会发现这个故事当中啊，呈现了什么火锅啊、川剧啊、变脸等等一些元素。哎，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也是通过这部电影来展现重庆各有特色的文化体现了？
2: 嗯，其实呢，很多电影带火了它的取景地啊、
3: 哎、
2: 这个已经屡见不鲜了。所以呢很多地方呢也是非常希望邀请到一些名导，
3: 嗯，
2: 快到我们这儿来拍戏吧。一旦这个戏火了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粉丝啊跑来打卡。
3: 是的，
2: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还可以继续参与，就是电影当中呢经常藏着想要落脚的地方，那么说一说您印象当中哪部电影让你记住了哪个地方呢？
3: 是，你看刚刚我们聊了许多的导演和他们的老家，从贾樟柯的汾阳，到姜文的北京部队大院，还有侯孝贤先生的凤山，张猛的东北旧厂房等等等等。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每个人呢都有跟都扎在他们的镜头里。
2: 是的，最近有部电影非常的火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
3: 是的，
2: 在海峡两岸都收获了众多好评。
3: 我们也发现片子里呢用了很多的素人演员，讲的是潮汕的方言、但就是那种老老实实讲故事的态度啊，反而特别特别打动人。他讲乔批，讲守候，讲一个时代里普通人的情感，不煽情，但是让我们大家看完之后啊，总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啊。
2: 是的，电影当中的画面啊，像那些老骑楼啊、石板桥啊，还有大片的稻田、韩江边的码头，那个不是搭出来的景啊，那是潮汕本来就有的样子。
3: 没错，
2: 所以这个电影拍完之后呢，很多人都说，哎呀，看了电影好想去潮汕走一走呀，去看看那些老宅子还有老巷子。
3: 导演蓝红春就说啊，潮汕的每一个角落呢都值得被镜头好好的去讲一次，潮汕人眼里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导演蓝红春的讲述。
4: 是为什么一直在写家乡的故事呢？那我是因为从小在潮汕长大，我当然会在潮汕获得很多的情感滋养。潮汕的文化本来就很丰沛嘛，在我老家我能感受到有非常多的民俗也好，然后有非常多有仪式感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就是你的镜头对准每个地方，它都是有细节的，而不是苍白的。要么是有历史的，要么是有民俗的，要么是有生活烟火气的，它都是有美学感受的。就是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被用镜头好好的叙事过。这是我以前很早决定要拍潮汕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镜头有一天会对准我们潮汕故土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它一定能产生出大量的这种让人动容的电影。
5: 要背的影帝一张主他不会干，
6: 我操他，走。 家面黄咯。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虎。
4: 其实乔皮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没有怎么看到的，就是因为我是80后嘛，然后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阶段，其实乔皮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接触得到乔皮。

0: 是因为有之前咱们官方很多的主推乔皮文化，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创作者，也因为这样的机会去真的去了解乔皮，才发现这里面的巨大的创作价值。就是这个乔皮博物馆就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宝矿来着，我就在乔皮馆里面逛了一天，我一封一封去看，那一阅读才发现里面很特别，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启发我们，就是以前的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前，文盲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识字，那不识字的话呢，下南洋的人也不识字，老家的人也不识字，那但是又要传情达意通过书信，那他必须找代笔先生去写，写完之后寄回来还得找一个识字的先生来读，他就变成一封书信，一个情感的传递要经过两个人，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层误差，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层误差，这个里面就产生了有可能有强大的一种错位的戏剧在里面。其实给阿曼的情书也是基于这个基础做出来的这个戏剧错位，就是啊，然后里面我们不是还做了很多小的戏剧错位吗？就是比如说在中文课堂上，先生说当作江急所以乐伯能归，当作又流了在红啊，然后要个小的错位，就是那说那么复杂干嘛，想死你了啊，他就有一个小可爱的一个小错位，
1: 像乐的鸡头成刷的那头乐的挖行李头
2: 挖行李头。
0: 第二个是里面的文字的美啊，你看啊，那么多老一辈的先生写乔皮文白相见这样的语法，把潮汕话这种文言文的语法放在里面，然后也有白话，然后就哇，就是简洁明了，但是又传情达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美的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做起来，那它必然是一个很有审美价值的题材。我们本来还想去泰国拍嘛，但是回来老家之后发现其实老家有很多地方布一下景它就可以实现，那就没必要跑那么远。我们拍的那些所有的景，包括澄海那个叫新围那个稻田，那个很漂亮，很少有那么大片的稻田，就看不到任何现代建筑，然后感觉像回到旧时光那样的地方。甚至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太关注到，就是在那个澄海的涵江出海口那里，我们不是拍那个码头嘛，然后在送别南枝，那个其实是在澄海拍的，那个我们把那个景一做跟泰国很像啊。然后当然汕头这边的老骑楼街区这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都就是很多细节的景点，所以其实潮汕真的不是说几部电影就能把潮汕表现完的，还可以有大量的电影来拍。
3: 我们听出来了，在蓝岛的镜头里啊，潮汕不光是乔批、骑楼、功夫茶，更是一整个还没有被讲完的故事。
4: 是，
3: 那里的每一条老巷、每一片稻田都等着被人看见。
4: 对于游客来说呢，以前去潮汕啊，可能是为了一顿牛肉火锅。那么现在看完他的电影啊，我想可能更多的朋友可能就会想沿着涵江走一走，去乔批文物馆啊，去翻看那些泛黄的信纸，亲手摸一摸那种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的牵挂。哎，有没有发现电影啊，让这些风景啊有了灵魂，而风景就成为了你下次出发的理由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月下煮茶》。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电影啊，和你喜欢的那个地方。
3: 是的，
2: 我们看到了冰城小杨子发来了信息，
3: 他说啊，大家对于1982年拍摄的少林寺一定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吧？
2: 嗯，
3: 李连杰记住。啊，稍等会儿啊，跳得比较快啊。他说李连杰饰演的绝远的深入人心，影片呢让隐秘于嵩山少室山的古刹是名扬天下，从小寺变为世界闻名的佛教圣地与旅游圣地，那份纯粹的侠义情结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啊，成为了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了。是不是这样？
2: 是的。哎呀，当年的李连杰好帅啊。还有他也提到了另外一部电影，也是比较经典的哈，一部影片是海蒂和爷爷，大家可能也看过，非常的温馨。他说这个让我牢牢记住了阿尔卑斯山的漫山的草甸和澄澈的蓝天，漫山的野花在风里面摇摆，那么远处马特洪峰覆盖着终年不化的雪，连风里都裹着青草和阳光的甜，也成了我心里最治愈的远方。
3: 没错，我们又看到了武静，他说啊，阿嬷的情书呢，这部电影很多的取景点啊，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红的打卡地了。
2: 是的，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一段他的导演蓝宏春的讲述啊，故乡在他那儿呢。

0: 是丰沛的潮汕文化，是等待被讲述的每一个角落。而有一位导演呢，他的故乡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是在父亲写字的时候悬着的手腕上，在母亲笑着骂他拍什么拍的那一声呵护里。
1: 哎，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会问故乡是什么？在纪录片《四个春天》的导演陆清义的心里啊，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火炉上煮着的汤，窗外下着的雨，屋里有人拉琴，那些声音和味道啊，有没有想过搅在一起，这就是故乡，这就是故乡的味道了。
0: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礼仪中国节目一起呢去听一听陆清义和他的故乡贵州独山的故事。
2: 哇，这风太爽，这是独山最田园的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四周都是盆地嘛，所以中间就一座孤零零的山峰，这个地方就独山人的文化象征，独山的名字就这么来，独秀峰。如果提到这个，你问他独山的由来或者什么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啊，一想就肯定是独秀峰。我不知道别人，我也不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去想这种故乡那个概念，但对于我来说，故乡就是塑造我人格、我性格，然后包括我的很多喜好的这片土地，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乡。我是比较眷恋这时光，所以我就希望能记录下我感兴趣的或者我吸引了我的那些生活日程。
3: 陆庆义，15岁离乡，辗转矿工、运动员、摄影师等多种身份。2013年，他拿起相机回到故乡贵州独山，以4年春节为轴，记录故乡和父母的日常悲欢，凝结成电影《四个春天》。
2: 四个春天的开场镜头就是在这拍的。这条路我经常跟我爸妈一起从这儿一直走到山里边去。有时候你感觉，比如说如果说北京就像人的大海一样的话，可能我们就跟这水一样，就坐着火车啊，一路就北上啊，到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这种大城市，然后这些流动出去的人，这片地方它就成为了故乡嘛。说到故乡这个概念，应该是家乡而不是故乡。故乡是我们这种游子才会有，对于家乡来说就生活的地方，故乡就是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的故乡，所以对每个人的那个记忆点它是不一样的。你开好年了？
4: 48年。
2: 一些生活日程对我是很有意义，我可以找到以前的我，是就是你是被塑造出来的，这些塑造是不知不觉的，那你就用那个语言跟他们沟通，然后你跟他们吃的食物是同样的，你就不可能不是这一类人。我就觉得我的性格什么的就跟这种环境很有关系，所以看到这些场景就能产生那种亲切的那种感觉。

0: 我爸妈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俩唱的就这首歌，我妈唱的那首歌。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总是感觉父母不在了，我故乡也没也消失了。
1: 鹿岛的讲述啊，你会发现独山呢不只是贵州的一个小城，它成了一种情感坐标。那座孤零零的独秀峰就像每一个游子心中回望的灯塔。
2: 没错，现在不少年轻人啊专门去独山打卡，不是为了什么网红景点，就是想沿着鹿岛和父母走过的那条小路啊来走一走，看看能拍出四个春天的那片田园到底长什么样子。在那里啊，炉火上的汤，雨中的情深，还有大家的这个生活场景是不是在表演？我想那都不是表演，那都是实实在在的日子的本身。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听众朋友，在陆庆义的故乡啊，是顾州独山的烟火日常，是父母在院子里劳作的身影。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说这一位年轻导演，他的故乡里有流水，有桥，有船，当然还有白墙黑瓦。
4: 作为江南的游子，导演陈小雨想把家乡的风物都拍进电影里，让看过的人都知道江南不只有烟雨，还有来路和归途。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导演陈小雨镜头里的故乡。

0: 当精致且真实的影像呈现出诗意的乡愁，当清澈明亮的江南成为表达故乡情节的场域，观众的内心也被温柔击中，在荧幕前潸然泪下。这就是由青岩导演陈小雨、编剧指导葛兆美、吴周凯、刘丹主演的剧情电影《乘船而去》。影片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感路线，向观众展示了一个面对死亡寻找生命归宿的故事。
1: 你妈妈是坐这天才嫁过来的，那天是很热闹的，我还拼一杯敲锣嘞。
2: 晓得呀，小时候听妈妈天天讲那天多么多么风光，在东边那家纺织厂里面嘛，然后说有两张台子还有两床被子都是厂长。
0: 当摇橹泛舟于运河之上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取代，当自己漂泊多年重新回到家乡德清，当与年迈的外婆几次讨论关于生命的话题，乘船而去的故事大纲便扎根在陈小雨心里。他说想把自己对精神世界的想法以及某些对于社会现状的观察都放在一部电影里，然后用它记住外婆和故乡。
3: 我觉得《乘船而去》给我最初的这种灵感就是来自于外婆，就像片子里面的老太太一样，她其实曾经也是童养媳，她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但是你现在看到她的时候，她永远都是笑盈盈的一种姿态，然后永远都是很乐观的去给到你一种力量嘛。但其实你会知道就是他内心也还是有些恐惧，就会害怕就是说自己什么时候会走，然后走的那一天到底那个世界会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拍这部片子也是想就是说描绘一种更加轻盈的更加明媚的一种死后的世界吧，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它是一种想象，但是

0: 至少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版本，这个版本它可以变成你的一种安慰也好，精神寄托也好，可以让你在活着的时候少一些对死亡的恐惧，把它当做一个去往新世界的一扇大门。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不同的家庭成员也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我觉得通过老人离世和告别的这个过程，这部片子其实展现的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内心的那份归属感，那份安全感吧。
1: 暮暮谁家飘渺亭，画堂临水更须鸣。烟雨、河流、船只，都是南方文艺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清人，陈小雨认为，江南水乡里有许多故事等待挖掘。和西部题材一样，这里也是个创作上的富矿。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一直有河，有运河，所以就一直有远行的这个传统，所以就会把外面的一种文化和思想带回来，再做一些交换。所以江南它一直有这种开放性在里面吧，因为走得够远，所以才会更加思念故乡。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电影里面，总是会有这个河流的这个意象吧。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本能的一种生命的河流。其实从前几年，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才慢慢把江南的这种风貌带到了全国观众的这种面前。然后《乘船而去》以及很多的浙江的现在新出来的电影导演，也是希望把这种自己特别熟悉的记忆情感，然后呈现给大家吧。就好像，一位藏地的导演，他肯定会向你去展示草原和牛羊和蓝天一样。那我们作为就是来自江南的游子，我们也很想把我们的流水、把我们的桥、把我们的船、把我们的白墙黑瓦，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1: 江南温婉细腻的特质一览无余，观众在沉浸剧情的同时，也被美景深深吸引。陈小雨坦言，在故乡拍摄让自己更游刃有余。剧组在开拍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提前看景，设计好现场的灯光走位，还对各个场景都进行了 3D 建模。在节约实际拍摄时间的同时，也保证了影片的视觉质感。最终，影片只用28天就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
0: 是因为我就住在村子里面。所以说，给我提供了很多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是在看景的时候，我实际上只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散步就可以了。日积月累的，就找到了你片子里面，想要呈现的一些景象。那同时我也会接触到大量的，村子里面的老人，就包括我外婆，所以他们说的话就变成了我的灵感。烟雨江南，它是一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能够捕捉到那种湿润的。轻盈的这种美感，但是它不稳定。雨季来的时候，它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也有，我们计划下雨要拍这场戏，但如果它不下雨，我们有雨天备场。
2: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3: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电影和某一个地方，是吧？
5: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趣宝们都看了哪些电影，让他记住了哪些电影的拍摄地呢？首先我们看到了冰城小洋子啊，我觉得他的这个影片的涉猎度啊是非常广的。他看了一部最近的刚刚上映的影片，叫做《大西洋》。他说这部电影呢让我记住了东北。影片以独特的影像语言描绘了沈阳的冬日风貌与集体记忆。当然这里还有什么废弃的游乐场啊，林立的寒风啊，与寻父之旅的交织啊，将个人情感融入到了城市的历史当中，使这片土地在光影当中啊呈现出了深沉而富有诗意的特质感。
4: 冰城小洋子还说到了一部电影，也是大家印象当中的经典啊，就是天堂电影院。他说呢，看了这部电影呢，让我记住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小镇。胶片光影当中，老影院的温情和成长故事交织，那份对故乡的眷恋和纯真年代的记忆，深深烙印在心间，令人回味无穷。
5: 是的，非常感谢趣宝们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哎，那么现在呢，直播间的指针已经指向节目所结束的时间了，赶快请刘洋来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有哪几位趣宝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呢？
4: 我们要恭喜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还有冰城小洋子两位趣宝，请两位呢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趣小行呢会跟您联系，给您发奖。
5: 是，我们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呢，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下方的甬道，里面有与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内容。当然呢，您还可以随时点击收看趣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主持人白强、刘洋，代表责任编辑陆红，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6: 大家晚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6: 端午假期超6.48亿人次出行，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5: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5.2%。
6: 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2026年调水调沙运用。
5: 中老铁路老挝段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火炮车撞毁多辆私家车，民进党强令老旧装备超负荷执勤，只会让危及民生安全的悲剧不断重演。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据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 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栋：
4: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7: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5: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郭光宇：
8: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6: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请听报道。
9: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10: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 我们布置好了车厢之后，会组织大家一起歌唱，同时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9: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水路方面，全国水路6月21号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11: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像我们手机里的 AR 功能啊、大电池啊、快充啊这些卖点，咨询量是非常高的，说明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9: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某家电门店经理孙洪超说：“
12: 现在购买绿色家电呢人比较多，截止到目前呢，咱们本周的销售是上升了70%。”
9: 端午节假期，各地假日经济持续升温，多地将非遗民俗、国潮文化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激活假日消费市场。上海市闵行区举办了长三角粽子市集，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及长三角特色商户。市民杜泽林表示：“
13: 有他们那种自己手工制作的那种扇子，或者还有那种艾草花束，看上去非常的美观，然后呢也很实用，关键就是和端午节很相关，所以说我很喜欢。”
5: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请听报道。
6: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5.2%。我们来听报道。
14: 数据显示，1至5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五月份快递业务量完成183亿件，同比增长5.7%。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企业将移动分拣车直接开进产地，实现就近分拣、及时装车，最大限度减少中转损耗。组建专业揽收团队，投入气条保鲜箱，全程保障瓜果新鲜度。 快递企业在广东、海南、重庆等多地布局建设产地仓，一站式完成分级、拣选、打包、发货全流程作业。五月，快递企业还深耕文旅市场，丰富服务业态，在景区、酒店、交通枢纽布设智能寄递设备，轻轻一碰即可完成一键寄递，真正实现游客轻装出行，好物随心寄送。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15: 快递企业不断延伸服务版图，新兴场景服务能力持续增强，迭代升级末端服务模式，推出收派一体化服务，既缩减用户时间成本，也提升一线揽派作业效率。
14: 一至五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6353.7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五月快递业务收入完成1374.4亿元，同比增长9.5%。从业务类型看，一至五月，同城快递业务量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7.4%。一至五月，中部和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1.6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刘江表示，
15: 五月行业规模持续扩容，服务体系日趋多元，设施网络优化升级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保证作用日益凸显。
5: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里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调水调沙又是如何实现的？请听报道。
16: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综合考虑水库排沙减淤和下游河道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生态，科学控制含沙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17: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6: 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呢？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年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
18: 大量的泥沙会在黄河下游淤积，形成一个地上悬河非常容易的决口改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调水调沙这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利用小浪底水库比较大的库容，我们通过一个调度手段塑造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洪水过程，我们就冲刷下游的河道以及水库，把淤积的泥沙输送到大海去，减少下游河道和水库淤积。那么这个调水调沙呢，就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一个系统工程。
16: 此次调水调沙与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特点和部署呢？李鹏介绍，根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水调沙预案和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预演计算结果，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
18: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最大的下泄流量更大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水位更低的话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6: 今年调水调沙期间，黄河水利委员会将迭代优化水库调度方案，加强圆形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协同联动。截至目前，调水调沙期间已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16.5亿立方米。特别是2020年以来，年均补水量不少于2亿立方米，有效促进了保护区湿地面积恢复和生物种类增加，生态与社会效益显著。
18: 这次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小浪里管理中心将依托这个数字孪生小浪里系统及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等这些智能大坝的监测成果，加密做好这个枢纽安全监测、巡查巡视，同时精密做好这个闸门孔洞的组合运用，发挥好枢纽这个检淤的一个关键作用，为黄河中下游水源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6: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日本媒体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实验。报道还提到，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9: 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5: 今天，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 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据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介绍，中老铁路老挝段行包运输原来主要使用 K12、K11 普速旅客列车空余座位开展，既满足不了行包运输需求，又影响旅客乘车体验感。为改善行包运输条件，老中铁路有限公司协调引入一辆行李车，实现常态化运营，老挝境内铁路行包运输能力将提升一倍以上。
6: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也被亲切地称作微笑天使。一个月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被大家亲昵地称为小二六。今天小二六正式满月了，这只软萌可爱的微笑天使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接下来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小二六为我们分享相亲相爱一家豚的故事。
20: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 2022年，我的大姐姐99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5口屯。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他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不过私底下我爸爸其实挺淘气的，训练表现永远第一名，也有点小娇气，吃鱼一定要喂到嘴里，不高兴了还会吐水。正因为这般机灵淘气，饲养员才给他取名淘淘。看来男豚至死是少年。再过半个月爸爸就要过21岁生日了。我们江豚的平均寿命是20年，换算成人类年龄，18岁的妈妈和21岁的爸爸相当于人类的70-80岁，是妥妥的高龄豚。用你们人类的话说，我是爸爸妈妈的老来得子，可宝贝了。讲了这么多，我先换口气儿哈。我们江豚是哺乳动物，没有鳃，只能靠肺呼吸，不能一直待在水下，也因为需要频繁换气，我们对水质可挑剔，只喜欢清澈干净的水域。听爸爸说，早些年长江生态环境变迁较快，野外同类数量逐年下滑，好在人类一直在用心修复长江生态，越来越多的人关爱我们。人类调查出来，2017年我的野外同伴仅有1012头，8年后增加了400多头，到2025年野外江豚同伴已经回升到1426头了。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屯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5: 在我们的认知里，婴儿头部先出似乎是顺产的标志，但对于海豚、江豚这类齿鲸动物而言，尾部先娩出才是进化选择的正常方式。分娩时尾巴先露出体外，可以让尾叶逐渐舒展并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胎儿出生后立刻具备一定的游泳能力。而小二六是以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方式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不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1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21: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2: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1.5小时到2.5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21: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2: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 仅仅用时四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吞深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21: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2: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21: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她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她的身体去保护她，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她接触。
2: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 6.5 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6: 今天是世界雨林日，眼下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王莲进入最佳观赏期，一夜当州的独特体验吸引不少游客拍照打卡，我们来听报道。
1: 王莲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明星植物，其叶片直径可超2米，单叶可承重50千克以上。这两天王莲进入最佳观赏期，王莲园区也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正在体验一叶当舟的独特乐趣。大家小心翼翼地站上莲叶中央，在工作人员协助下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留念，既新奇又兴奋。来自西安的游客张雪对于这样独特的体验也是感到非常有趣。
3: 带着孩子来到这边来体验一下，说实话就是因为大人嘛，站在上面觉得就是担心平衡不是很好的时候，有点担心会不会掉下去，所以稍脚底下还是挺紧张的，站在那没怎么敢动。有工作人员还是会指导一下站在什么位置什么样，感觉很新奇的体验，很好玩。这个也是我们来西双版纳就是最期待的一个目的地了。
1: 每年六月，王莲叶片逐渐成熟，此时也是游客体验轻功水上漂的最佳时机。何青从江苏远道而来，就是为了让孩子也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神奇。
22: 挺好的，就是可能平时也在运动，核心特别好，特别稳定，发挥特别超常，是要申请一中的，不合格这票不会卖给我的。因为我们家小朋友还小嘛，我想让他们长一点见识，就体会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和地理风貌。
1: 工作人员介绍，王莲能承受的重量有严格限制，管理方每天会根据王莲生长情况进行调整，一般需要游客体重在60千克以下才能上夜体验。王莲的观赏期将持续到10月。
2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3: 台北直播室，
2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25: 各位听友大家

0: 好，我是记者谢良介。台东县县长饶庆龄日前向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发出致贺视频，营销凤梨世家，遭台陆委会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送台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行政查处。事件在岛内持续发酵。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海峡论坛签的不是水果订单，是政治订单，这个对民众有很大的风险。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则说，凤梨世家这个产品台湾人几乎不吃，是一个完全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这番脱离民生实际、充满政治偏见的言论，瞬间引发台东农民的强烈质疑与不满。当地果农直言反问：如果台湾民众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岛内常年火热的水果宅配订单、岛内零售销路从何而来？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黄建斌、台东县议长吴秀华日前协同多位当地青农召开记者会。吴秀华批评，民进党当局一句话就抹灭了农民的汗水跟心血。现场青农齐声表达无奈，痛批民进党当局官员在冷气房里说风凉话，严重践踏农民尊严，抹煞基层心血，高喊让农业回归农业。另有吕姓台东世家果农直言，农民种世家就是要卖给人吃的，至于卖给谁、卖到哪里，不是农民能决定的，能够顺利卖出去赚到钱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因为卖到大陆就是统战，对农民来说压力太大。对于梁文杰的说辞，台东县副县长王志辉表示，台湾民众一年的凤梨世家食用量在10000吨以上，不管是否销往大陆，台陆委会绝不能打击凤梨世家的内销。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李明贤指出，台东当地果农大叹对果农很伤，也实在很愤慨，过去只有听过果贱伤农，当局官员上演嘴贱伤农还是头一遭。不仅饶庆龄要被查办，现在连台湾农渔业者台陆委会也不放过，他们点名花莲县农会、天威农业科技、台湾农产共同协力运销合作社、协春水产、南投县农会等5个组织团体，以他们在海峡论坛上签约为由要进行行政查处，还让台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提供查处意见。连日来，包括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前主席朱立伦等蓝营上下密集发声，痛批民进党当局政治打压推荐农产的县长、查处签约农会，是意识形态挂帅、限制两岸交流、损害台湾农民利益。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他非常喜欢吃台东的凤梨世家，台陆委会要查办饶庆龄是罔顾台湾农民的生计，如果陆委会用这种政治肃杀的手段欺负打压台湾农业县，年底就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和民进党，台湾民众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农民。民进党籍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今日也出面表示，许多农民朋友对相关言论感到受伤和委屈，他希望替台东农民说句公道话，也呼吁社会各界以更多同理心看待农民的处境。他指出，凤梨世家是台东农民一代又一代努力发展的重要产业，每颗果实背后都是农民整年的辛劳与期待。台东世家质量优异，具备高度市场竞争力与发展潜力，不应受到否定或误解。农民最单纯的愿望就是把水果种好，顺利销售，照顾家庭。台湾中国时报20号发表社论，形容赖清德当局是用背后捅刀的方式来对待为农民找销路的县市长。饶庆龄看似成为赖清德当局主攻的箭靶，但事实上台湾农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台湾联合报的文章也怒批赖清德当局妖魔化海峡论坛，除了禁止县市政府官员参与，竟对农民团体都棍棒交加，到底谁真心为农渔民、为百姓着想？民众的眼睛终究是雪亮的。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个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今天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 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医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说，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发布消息称，20号至2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丘明州等地的石油码头、铁路设施、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发布战报说，当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两座城市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继续攻击，控制100余座建筑。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军还袭击了3座用于南线俄军运输军事物资和人员装备的铁路桥。20号，乌军对俄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炼油厂之一丘明炼油厂发动了袭击。俄国防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战报显示，俄西部集团军部队当天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城区推进，清除53所建筑内的乌武装人员。俄南部集团军部队同日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进攻，在其西南部市区从乌方手中夺取了104座建筑的控制权。
3: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祝江。据岛内媒体披露，日前，台陆军一辆服役超过40年的 M109A2 自行火炮车，疑似因为会车躲闪不及，突然失控，接连撞毁停于路旁的5辆私家车，巨响惊扰周边居民，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认为，台军装备操作失误频发，并非孤立的安全事件，而是装备极度老化、台军训练严重不足、军纪涣散等原因共同导致的恶果。如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执意坚持以武谋独的错误路线，类似危及岛内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悲剧只会不断重演。请听袁周的观点。专家解读，
5: 在城镇道路安全穿行应是最基本的车辆驾驶技能，然而台军这辆 M109A2 自行火炮车的驾驶员却在民用道路上出现闪避不及、突然失控的情况，连如此基础的操作都会出问题，令人不得不怀疑台军基础训练的系统性失效。 M109A2 自行火炮并非轻型车辆，而是重达20余吨的履带式装甲火炮，其转向制动系统极为复杂，对驾驶员的专业素质要求极高，一旦出现驾驶员训练周期有限、日常训练不足的情况，事故风险自然随之攀升。事实上，台军对装备性能掌握不熟、基础训练欠缺的问题早已是家喻户晓，驾驶员训练不足、应急处置能力必然欠缺，在开阔的演习场上驾驶战车尚可，一旦进入道路状况复杂的城市，事故频出也就成了偶然中的必然了。近年来，台军军用车辆肇事事故呈明显上升态势，就是很好的明证。就在此次事故发生不到一年前的2025年7月，台军新竹542旅一辆 M109A5 自行火炮车在桃园市新屋区夜间执行任务时，疑因驾驶员不熟悉路况、对车辆宽度估算不足，连续撞击4辆民用车辆。2025年汉光41号演习期间，竟然发生了8起行车事故，其中6起的肇事方为台军自身。据台防务部门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台军军车涉及道路安全事件较2024年同期增长 19.2%， 夜间雨天城乡结合部更是成为了台军军车肇事的多发场景。事实上，近年来由于台军官兵操作失误而导致的训练事故可以说不胜枚举， 从空中战机不断坠海，到地面战车频频撞车，从陶式导弹打靶半数脱靶，到火

0: 炮误击民宅，从新兵打靶自毁左脸，再到军官手枪自伤事件，数量惊人的训练事故充分证明了台军无论军官还是士兵，不管海军陆军还是空军，其训练水平实操能力完全不及格。这场战车失控撞民车的交通事故，完全是台军训练水平低下、战力严重不足的一个缩影，装备老旧不堪则加剧了这一状况。 M109A2 自行火炮本身就是20世纪60年代美军服役的老旧型号，台军接手后又使用数十年，服役年限早已超过40年，机械老化、备件短缺已是公开的秘密。在这些需要高强度机动和精准操控的重型装备上，零件老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机械故障的随机性大增。据专业人士分析，这起突然失控的事故极有可能是转向系统液压部件在关键时刻失效所致。本就缺乏严格专业训练、相关技能有限的台军驾驶员，面对故障手足无措，出现车辆失控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台军装备老旧的类似情况其实远不止 M109A2 自行火炮，台军中有大量老旧装备的服役时间远超正常范围，其性能衰退、故障频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部队战斗力和人员安全的巨大隐患，相关事故的记录更是触目惊心。比如服役时间近40年的 CM11 勇虎主战坦克，在去年演习中出现了右侧履带突然断裂和中央导齿脱落的事故， T34 导师初级教练机在台军服役中也已超过40年，在不久前刚刚发生了因发动机故障而机毁人亡的事故，台湾汉翔公司自制的 AT3 高级教练机服役38年间累计发生15次失事记录，在台服役已超过50年的济阳级巡防舰和舰龄超过45年的基隆级驱逐舰也多次出现动力故障、火灾、撞船等事故，在台服役30年的爱国者2防空导弹则多次发生了发射后数秒内于空中自爆的事故。此外，台军老旧装备岛内环境水土不服的问题也在这次撞车事故中更加凸显。台湾多地道路规划本就不足， M109A2 自行火炮、 CM11 坦克等服役超过30年的老装备难以适应台湾狭窄复杂的城镇道路，加之履带式重型车辆体量庞大、转弯半径大，执行道路机动任务时急于停靠于路边的民用车辆发生撞车事故，而每一次类似事故发生，受惊扰、受损害的都是台湾地区的普通民众。这次他们损失的可能只是几辆汽车，下一次就有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一味谋独的民进党当局完全无视岛内民众的利益和台军官兵的生死，任由老旧装备超负荷使用，台军官兵疲于奔命，也要顽固坚持以武谋独路线。如果台当局继续沉迷于台独迷梦，不断推高两岸军事对峙，那么今天失控的是火炮，明天失控的可能就是更具毁灭性的后果。只有摒弃台独分裂路线，停止不切实际的军事挑衅，还台海以和平稳定，台湾民众才能真正免于这种人在家中坐、炮车路边撞的无妄之灾。
1: 深度国际，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那么长期以来在防务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近期为何主动加强与欧洲国家的防务互动？其防务战略是否出现转向？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王明志、滕建群的解读。
2: 据美国媒体6月13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深化防务和工业合作，为交换机密信息提供便利。卡尼在与巴黎举行的会谈前表示，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共享机密信息。 马克龙表示，法国是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键桥梁。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欧盟理事会去年五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今年五月，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机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洲国家。
3: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加拿大在和法国签的协议当中说呢，要加强在国防等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那这对加拿大来说意味着什么？双方的合作究竟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4: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是卡尼政府上台以后呢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把那个目光呢投向这个美国以外的一些区域，不光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呢，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选择，包括在经贸、在安全、在防务等各个层次。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跟法国签署的信息安全总协定呢，尽管涉及到了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一个信息共享，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一直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为什么还要跟法国？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最近这么多年的政策呢使然，因为对于加拿大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反复的强调的要把加拿大并入到美国的版图当中，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很显然极大的伤害嘛，加拿大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信息共享，在这个军品的联合生产和采购方面呢，美国现在也确实不给力，比方说它的 F-35 战斗机一直呢拖延生产的日期，那么很难呢满足加拿大国防或者是呢军队现代化的这个需要，它不得不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欧洲合作伙伴。所以从拓展它的市场、拓展的合作领域来看的话，那么加拿大方面呢也有自身的这个需要。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看的话，加拿大其实呢从跟美国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很大的这种这个裂痕，那么如果说能把跟欧洲的合作，特别是跟认为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呢，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但是从这个信息安全总协定设计内容来看的话，它跟五眼联盟所设计内容呢所涉密的这个信息呢有一定的差别。那么这一项就是跟法国签署的这个总协定呢，它更多的是强调航天、太空、航空网络、保密技术、人工智能，就是现在处在前沿的这样一些高新技术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呢借助欧洲的这种这个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理念呢来强化加拿大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个能力。所以呢现在来看到加拿大它本身的政策呢做出了重大调整，那么欧洲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双方的合作呢应该是一种相互抱团取暖的选择。
3: 好，那请教王老师，加拿大获得了欧洲安全行动的国防合同，将向欧洲提供加拿大的防务装备。同时呢，德国防长此前访问加拿大的时候，也向加方推销了德国和挪威联合研发的潜艇。那您看，从采购欧洲装备到向欧洲国家供货，那加拿大在与欧洲加强防务合作过程当中，它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5: 加拿大跟欧洲进行这个防务合作，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这个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所谓的要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使加拿大感到非常的这个气愤，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它跟这个加拿大进行这个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他们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减少对美国的这个依赖。那么美国的不确定性因素迫使欧洲和加拿大进一步的走近。那么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对于加拿大与欧洲展开防务合作，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获得在防务方面的欧洲市场的 准入权。那么加拿大的这个防务的这个装备，那么原来某种程度上呢，它在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合作显然是更多一点。那么现在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之后，某种程度上获得欧洲的市场准入以后呢，对于加拿大防务装备的外销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对于加拿大来讲，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就业显然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种合作带来

0: 后呢，一度威胁加拿大，如果不再采购 F-35 战机，会减少对加拿大领空的保护。滕老师，您怎么分析加拿大和美国的安全防务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落差的变化？
1: 最主要的是美国政策调整，特别是特朗普认为长期以来包括北约在内战略同盟呢，美国提供了不光是经费的支持，而且呢提供了包括核延伸威慑包括常规力量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么其实呢他忘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以后呢，正是由于建立起这样一些庞大的军事同盟或者是呢地区同盟，那么美国呢才得以支撑起全球霸权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想废掉这样一个态势，而回到这个西半球，回到这个美国本身，那么这种变化就会影响到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贸易的安全防务等各个方面的这个关系。那么从加拿大本身来看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在这个美国国防部提出来的北约 3.0 计划当中呢，就讲了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同盟关系呢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美国还敦促包括加拿大在内这些国家呢增加军费，因为现在北约32个成员国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2%占这个 GDP 开支的这种预算。但是呢美国又提出了在2035年呢要让各国呢把这个防务开支呢占各的 GDP 5%这样一个指标。所以这种不断的加码的政策呢也使得加拿大呢难以承受，所以他现在把目光转向欧洲，转向亚太地区呢，这应该说呢是一个不得而为之选。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包括加拿大本土的防御还有防止特别是像从北极打过来的弹道导弹的这个威胁呢，他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呢做出这种姿态呢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呢在安全在贸易等各个方面呢，加拿大要离开美国是非常困难，毕竟呢这个邻居呢是很难搬走的。
0: 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目前正在评估是否减少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同时呢还在积极参与六代机的研发，有可能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首批观察员。那王老师，加拿大如果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之后，他会在研发当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2: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呢正在进行协调，计划就在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在英国的范保罗的这个国际航展上举行一个防长的这个会议，正式敲定加拿大是否成为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六代机的新观察员国，确定他这个地位。那么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呀，除了加拿大自身的这个申请以外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呢看重加拿大还是有它的一些考虑的，主要的就在于共同的对美国信任上它出现了个危机，不太相信这个美国。另外呢看中了加拿大的市场，还有加拿大本身在航空航天领域它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再加上呢如果加拿大进来以后也有资金分摊的这个作用，同时日本有日本的一些这个考虑，他想把加拿大作为一个重要的防务装备的出口对象。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呢，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享有特定的知情权，但是他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他可以从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中间获取一些六代战机的一些这个关键性的参数，掌握一下研发的进度，有一部分这个机密的信息可以获取，但是他不能够直接的介入战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研发，也不享有合同的这个份额和表决的这个权利。第二呢，它所发挥的这个作用呢，可能是潜在战机的采购方和未来的工业合作伙伴。加拿大的市场可能会采购一部分六代机，这样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项目本身这三国消耗战机来讲的话呢，它的这个份额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增加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市场的话，显然对外销也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呢，就是分摊一部分的这个成本，原来这个研发的时候成本比较大，那么加拿大进来以后成本实际上是分摊比较有效。第四个就是日本所看重的，就是加拿大很有可能在这个项目合作以后，日本连带着它的这个防务装备就有可能向加拿大进行外销，而进到加拿大对于日本的防务装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日本非常希望在加拿大的市场中间占据一部分地位。
0: 好，最后想请滕老师为我们做个预测，那么未来加拿大和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关系会如何进行重塑呢？
1: 应该是若即若离，加拿大离不开美国，那么美国同样呢也需要加拿大给他提供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比方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其实从威胁判断来看的话，当时成立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美国担心苏联的弹道导弹从北极打过来，搞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其实就是把加拿大绑上了美国战车， 车。那么现在加拿大呢认为呢这种威胁对加拿大

0: 加拿大并不是像原来那么严峻，所以呢，加拿大向后退一步呢，这也是美国比较焦虑的一点。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不管加拿大还是美国，那么双方呢肯定有合作的地方，谁都离不开对方，那么也有这个若即若离的地方。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王坤，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对话主角原著作者陈燕，以年代叙事的张力与温度，让文学照亮普通人。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太谷下集。
3: 传承有我，您将会听到专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4: 巴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天将听到听雨，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3: 各位听友，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这部剧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伴随剧集热度，主角的原著作者茅盾文学奖获奖者陈燕再度受到关注。
4: 陈燕是一位游走于戏剧、小说、散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作家，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灵感和素材。他曾创作的小说、妆台、戏剧等取材于剧团和舞台行业。而在长篇小说《主角》中，陈燕又一次将目光投射在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中的核心人物角儿。陈燕的作品引发人们对如何成为自己生活主角的深思。
3: 长篇小说《主角》的创作背后究竟蕴含着哪些巧思呢？文学作品又该如何书写才能让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宁走进陈燕，聆听她的创作心声。
8: 因为您好像说过，说每当您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7: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工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8: 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儿啊？
7: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妆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 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它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9: 宋四，
10: 好，
9: 我想睡库房里。
10: 是库房做砸的吗？是不是有人？
11: 陈燕塑造的易晴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她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她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8: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7: 对，是。
8: 为什么您要这样？
7: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易晴娥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7: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
10: 不光是，
7: 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8: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
7: 对，
8: 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7: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8: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7: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这各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易晴娥在某一个时期，它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吻合了。
8: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7: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他有时候他确实应该像 一簇火光吧，是吧？啊，它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8: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7: 对，
8: 用他们的方式，
7: 对，
8: 一代一代的
7: 传下来。哎，光娱乐不行，他文艺作品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
8: 嗯，
7: 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4: 电视剧主角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呈现。伴随着电视剧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漫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
3: 电视剧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业界的深思，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如何双向赋能呢？当代文学创作者又该如何寻找新的表达呢？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王宁走进主角原著作者陈燕，聆听他的创作心声。
8: 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7: 对，我也
8: 看到这种
7: 现象了吗？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8: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漫卧鱼呢。
7: 对，我觉得那个漫卧鱼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8: 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7: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8: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7: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8: 因为什么走不了？
7: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啊，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8: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
7: 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它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厚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他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他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8: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7: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他就是一份爱。秦腔他最后他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8: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它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7: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将它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8: 那您心里不难过吗？
7: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提升秦腔，怎么来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所以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11: 随着主角庄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庄台人，绝不抢戏。
8: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也像是这些庄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庄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7: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8: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7: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8: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7: 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8: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两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7: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8: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7: 我觉得他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眼镜，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眼镜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Bogu!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清淡依托近

0: 电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山西太谷的药号形成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
1: 普通的汉文锦彩绘在山西随处可见，而堆塑的汉文锦则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如何在匠人手下重现光彩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山西太谷下集。
2: 在太谷的杨邑乡，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净信寺静立千年，整座寺院占地约3629平方米，有殿宇、彩塑、壁画，甚至还有极为少见的孔雀蓝琉璃瓦顶，唯独不见传统寺庙中作为正门的山门。人们进出只能通过两侧的掖门。
3: 晋中市太谷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袁正东：
4: 为什么晋信寺没有山门呢？是由于道座戏台占据了山门的位置。有庙宇就有庙会，庙会的作用就其实是沟通天地人的一个重要平台啊。怎么沟通天呢？唱戏，唱戏是唱给神的，所以山门的位置呢就被戏台所占据。
2: 这座取代了山门的戏台是由太谷商人捐资修建的，他们深知当锣鼓响起，大戏开演，人群汇聚，庙会便成为一方流动的市集。太谷作为晋商重镇，庙会实则是不同行业的贸易舞台。例如起源唐代的十月十三谷庙会，是金银首饰、古董玉器的交易盛会。天后宫庙会则直接是药材相关行业的聚会与市集。而规模最大、人员聚集最多的商贸高潮，则是一年四次的太谷标期。
3: 太谷古城居民董鹏飞：
5: 早在明清时期，太谷商帮主要从事远距离贸易，使用现银结算非常不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货先赊给客户去销售，再约一个时间去结算，称其为标期。
2: 太谷商人将庞杂的贸易结算锚定在春夏秋冬四个固定的日期，一般每期持续3到5天，凡与太谷有业务往来的所有商号都必须遵循这个日期到太谷统一结算。标期就是与太谷有密切联系的商界统一的财务时钟，钟声一响，四方客商如约而至，太谷瞬间变为巨大的结算中心与批发市场，上一季的欠款在此偿还，新一季的货单在此开启。史料记载，一个标期里来此的流动客商可超10万人。由此太谷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货物集散和金融结算中心。太谷清晨的集市上，鸽子交易自成一方天地。在这里，人们关注的不只是鸽子的羽翼与姿态，他们的目光更多聚焦于商贩手中展示的精巧器物。
6: 咱最到那几多到了？
7: 12公分的。
6: 12公分的到。
2: 人们精挑细选后，把这个小器物郑重其事地系在鸽子的尾羽上。这种绑在鸽子尾部的发声器物叫做鸽哨。鸽子飞行时，气流穿过哨口，引发腔体内空气的震动与共鸣，不同形状与大小的腔体产生的音色各异。
3: 太谷古城鸽哨匠人何刚林：
7: 这个代表是八音孟虎，六音是代表葫芦子，这四音是代表二弦，配合起来， 跟这个咱们戏曲的音乐是一样的。
2: 如此云间交响已在太古上空回荡了数百年。相传在晋商纵横天下的年代，太古众多的商业分号分布各地，最快的通信方式便是飞鸽传书。
3: 太古古城居民赵宝新，
8: 后来晋商在赚取了巨额财富后，想追求点更高的一种精神生活，在养鸽的同时又玩鸽子了，有更美妙的一种旋律，所以说鸽哨一直就传下来了。
2: 这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同样被晋商倾注于砖石土木之间。太古古城的街巷中保存着晋商居住的鲜明印记，以东南西北四条主街为主轴的古城，至今密集分布着170多座完整的明清四合院。在南街人巷里，一座正在修缮中的百年老宅格外引人注目。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正在匠人的手下重现光彩，纹样核心来源于汉代器物，与服饰上的夔龙、夔凤等纹饰，古人将其提炼演化成建筑上规整对称的图案，得名汉纹锦。
3: 于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建筑彩绘代表性传承人白燕飞，
9: 普通的汉纹锦彩绘啊，我们山西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个堆塑的汉纹锦彩绘了，这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堆积山水嘛，堆出来的立体效果了有10公分以上，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浮雕嘛。
2: 除了这些源自古韵的纹样，晋商还巧妙地把彩画中的渐变技法与商业生活相融合。
9: 像这一部分它就叫退韵，就是这个圆的地方，我们这叫算主韵，就是打算盘的那个圆圆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也算是我们山西晋商自创的一种退韵的方法，都是带吉祥如意类型的。
2: 彩绘中的方圆世界藏着晋商运筹帷幄的商业密码，而守护家业则需要未雨绸缪的远见。在太古范家庄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之上，坐落着太古境内规模最大的晋商古堡之一青龙寨。它是由太古曹家商人在清末修建的，内含数十孔窑洞，占地面积4960平方米，最多的时候能同时容纳约400人的生活起居。
3: 太古区图书馆馆长韩丽花，
10: 在这么高的山上建大规模的堡寨，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和平时期呢是用于家人的避暑纳凉，战争时期呢是用于避难避险。太古境内像这样大的堡寨大约有10多座，都是由我们的晋商大族修建的。
2: 晋商以建筑书写了他们的实力与远见，驱动他们走向四海的或许并非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打磨、熨烫、巧手拼贴，意境悠远的山水，细致灵动的花鸟，古意盎然的建筑，跃然板上，栩栩如生。这种工艺品曾是晋商往来相赠的礼品。
3: 山西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古麦秆画代表性传承人王峰，
11: 一般是拿毛笔作画，而我们是拿烙铁，通过控制烙铁的温度形成不同墨色变化，温度低一点就是淡赭色，温度高一点就是焦墨色。
2: 这一幅幅精妙的画作原料竟来自田间地头最寻常的麦秆，
11: 因为我们当地人比较爱惜粮食，麦粒可以吃，麦壳可以建房， 麦糠可以喂猪，

0: 麦秆可以编草帽，甚至作画，就是一件物品，必须把它用到极致，物尽其用。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早已融入太古人的精神底色。或许这正是富甲一方的晋商选择质朴的麦秆画作为礼品相赠的原因。 在太谷，坐落着山西农业大学。校园里，青春的活力在绿荫场流动。穿过这片生机勃勃的天地，你会与一个静谧的角落相遇。这片园林，曾是晋商孟氏的私家别墅。20世纪初，它从私家宅邸变成了一座新式学堂的校址。
1: 太谷区始至研究室副主任王绍敬，
0: 他一开始呢仅仅是小学，后来增设了初中、高中，发展为资历明显农工专科学校，到后来呢，收归我们公办山西农业大学。商业的繁荣对太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200多年，太谷培养出进士、举人、贡生700多人。 晋商不仅资助传统书院，更大力培养商业人才。20世纪初，他们更是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与女子学堂。
1: 据县志记载，1921年那个时候，我们太谷适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了93%，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的是难能可贵。
0: 这份由商业远见浇灌出的教育沃土，奠定了太谷教育的基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太谷一座县城，曾先后有20余所中高等专业教育学校在此办学。当远行的商帮身影渐远，一批成长于此的学子，将目光重新投向脚下这片黄土地。 如今来到太谷的游人，既能沉醉于千亩葡萄园的连绵绿意，也能品味酒庄里红酒的醇厚。这源于科研人员数十年来在乡土间的深耕。在这里，他们默默守护着一座庞大的资源宝库，其中包含780余份来自全球的葡萄种质资源。这些宝贵的遗传材料。 成为保障我国北方果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2019年，依托这份深厚的科研积淀，这片土地从山西农谷升格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实验室里的智慧，在太谷广阔的田野间，生长出实实在在的果实。 从执掌商路枢纽，破通万邦的魄力，到如今向土地要未来的科研耕耘，这片土地总能在现实的边界之外开拓出新天地。当黄土高原的风吹过古老宅院与千亩蒲园，它诉说的是同一个故事。 乡土的本色，进取的锋芒。此处是传统中国，此地亦是现代中国。山西太谷寻常的黄土里长出雕梁画栋的宅院，狭长的街巷深处隐藏着汇通天下的账房。 人们在此经营百业，也在此听戏观云，将每一份生计的务实都活成了生活的诗。人尽其能，地尽其力，方可点石成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2: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
1: 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
0: 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冶陶史、1000多年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和100多年的近现代陶瓷发展史。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青白瓷；元代大胆尝试波斯古料苏麻离青，创烧青花瓷，开启世界瓷业的彩绘时代。明清时期，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颜色釉争奇斗艳。
5: 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包括拉坯、沥坯、施釉、画青花、烧窑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体现了传统手工成型工艺的艺术价值。2006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类。
0: 裴永忠早年是景德镇的一名学徒，经过30年时间，已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陶瓷画师。他创作的瓷版画作品形式新颖，融入现代工艺和制瓷理念，大量运用国画和油画的表现手法，并使用景德镇的粉彩、颜色釉等传统制瓷工艺，其作品在各类评比中获奖30多项。其中瓷绘全本《红楼梦》成功申请英国世界吉尼斯纪录。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来聆听裴永忠的传承故事，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6: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少年时期进入景德镇艺术瓷厂学习。1993年到1997年，他在福建绘制了上千幅肖像瓷版画，让他很好地掌握了釉上彩肖像画的绘制技法。1997年，他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谈起研习陶瓷艺术，裴永忠说充满了艰辛与执着。
7: 刚学的时候呢，为了练好这个绘画呀、瓷头陶瓷工艺啊，我起早贪黑的去研究，包括这些笔呀、怎么去磨啊、怎么去搓颜料。我们那个时候学很传统的，因为它陶瓷颜料是矿物质颜料，它碾得越细，它画起来脸上的肤色就会越细嫩。这个就是呢，我们在慢慢琢磨当中呢，知道这个功夫必须得要研制下去。当时我那个老师也被我这个举动很感动。所以我一般的比别人学的还是比较快一点。再就是呢，我平时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时间，恨不得了一天呢半天就干完，我的性子比较急，就是为了尽快掌握这个技艺。后来我们当时在93年到97年到了福建去给一些华侨画一些肖像，我们就画了接近3000幅作品，帮我来打下了创作的根基啊。包括这些经历也让我和陶瓷艺术呢连接的越来越深，也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艺术的决心。
6: 瓷版画是瓷也是画，它是陶瓷工艺融入人文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近年来，裴永忠以高温颜色釉为创作核心，借助窑变的神奇纹理，在陶瓷上创造出独具魅力的艺术画面。裴永忠说，高温颜色釉的工艺独特之处是不可复制性，将传统与现代技法融合，可以创造出视觉震撼的作品。
7: 一开始呢，接触瓷版画呢，就是被它的那个瓷画相融啊、千年不腐的特质呢所打动。 这就是陶瓷的特点。相比其他的那个陶瓷载体呢，瓷板画的就更能体现这个绘画笔墨意境了与细节，它能把这个传统绘画呢和陶瓷工艺呢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一次深耕这个瓷板画的创作，这也是景德镇这个城市跟别的五大名瓷的城市的特点不一样。因为景德镇它丰富多彩，它首先就是这个瓷板能把这

0: 这个油画复制到上面去，完整的把油画的展现收制出来，展现出来，然后呢，它也能做这个国画，就是写意画、装饰画，这就是瓷板画的独有的这种特效。颜色釉烧制工艺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温窑变的不可复制性。 它要经过1300多度的高温烧制，在窑内呢会产生自然的发生的色彩集体变化，每一件作品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工艺呢用在了瓷板上呢，能借助窑变形成的斑斓色彩、独特的纹理，让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和梦幻感。 把传统的这种国画呢、油画的这种技法和颜色釉的窑变呢之美呢结合了，让瓷板画既有绘画的艺术，又有了陶瓷的材质独有的质感，尽显东风的釉彩之美。1999年，裴永忠离开正在求学中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来到北京，投入到《红楼梦》题材的创作中。 2008年，他完成了瓷绘全本《红楼梦》的巨作，全套作品245幅，涉及人物3800多人。2009年，该系列瓷版画成功获得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其工艺复杂，画风古朴细腻，人物个性鲜明，大量运用了粉彩、新彩和墨彩描金彩绘。 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是他传统绘画的代表作。真正的我的代表性作品还是去了北京以后开始创作这个瓷绘全本《红楼梦》，共计是245幅。这个就是完全把我前面肖像画的功底呢给重新来，以国画为题材，以国画入瓷来做的中国明清那种的形式入瓷到陶瓷上。这套《红楼梦》呢，它毕竟是釉上的，它是以细为主，然后呢，它也是以800高温烧制的，借助这个《红楼梦》，我们中国的文学经典去把它搬到陶瓷上，又在陶瓷上呈现出来。这套《红楼梦》我用了这个很多工艺，墨彩描金呐。 包括工艺的几种国画入瓷啊，完全跟前辈不一样，完全是以国画的这种形式，还有包括明清的那种色料啊，都是呈现出来。所以我们09年就申请了英国世界吉尼斯，是现在学校各大院校也是以我这个瓷绘全本《红楼梦》的这种手法去教学生的。
1: 近年来，裴永忠开始转向创作敦煌系列作品，以观音、飞天等敦煌壁画经典形象为创作主题，在传承古典铁线描等精湛技法的同时，他巧妙地融入现代陶瓷工艺中的颜色釉。敦煌系列中的千手观音更是裴永忠独具匠心的创作。
0: 然后完成《红楼梦》以后，我肯定就是以颜色釉这个创新了。那么我们选的题材是敦煌的，而且敦煌的线条，包括它的那种美，是完全是展现我们中国的这种东方女性的美，特别漂亮。敦煌是泥塑，它的矿物质颜料跟我们陶瓷颜料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烧，我们烧以后会更亮一点。 更艳丽一点。那么我选择这个敦煌的这个，虽然是敦煌传统的题材，但是我们完全采用这个创新的手法。这个千手观音呢，看原作，它后面是以线条嘛，黑色的手画千眼千手，人物的线条也是黑色的。那么我在这里创新当中，就是呢，把它的千眼千手用青花。 去表现他的那个千眼千手，然后他的人物的这个观音的这个衣服啊，我们是用颜色釉窑变，色彩也脱出来了，所以我们远看他是青花的这个手不脱出，但是呢，身上的色彩特别突出，就显得他人很苗条。再就是我们敦煌毕竟1000多年了，他那个脸上的色彩都风化了，已经变黑了。那么我们用陶瓷的这种美，把他的脸色重新还原于我们。 现代的这种，而且又脱出了这个陶瓷的美。因为边上我们一些祥云呐，我们又用绿粉，又加了陶瓷的工艺，所以我们作品既有国画的线条美，也有油画的色彩美，还有陶瓷的工艺美。我们这个都是叫创新，这是借助传统的题材来创新于现代。
1: 此外，近几年裴永忠还创作了很多颜色釉与写意人物、花鸟作品。 并对颜色釉工艺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他执着的艺术追求也感染了家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加入陶瓷艺术创作，共同构筑了浓厚的家庭艺术氛围。与此同时，裴永忠还悉心培养陶瓷艺术的年轻接班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
0: 带徒授艺呢，手把手的，我会去培养年轻的陶瓷艺员，把自己的技艺呢、创作经验呢毫无保留的传承下去，助力了陶瓷艺术的后辈人才成长。另一方面呢，走进高校呢，开展艺术讲座，和年轻学子呢、陶瓷爱好者的交流，瓷板画的颜色釉的工艺啊，包括我那个《红楼梦》的这个粉彩的一些工艺啊，普及陶瓷这个艺术文化。
1: 2018年，裴永忠在山东市福田区政府的支持下，在福田文化创意园建立了工作室，继续进行陶瓷艺术创作。多年来，裴永忠践行着工匠精神，也成就了自我。未来，他希望瓷板画能走向世界，让世人能领略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
0: 瓷板画呢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要让它走向世界呢，首先我认为要坚守文化根脉，把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呢融入创作，用瓷板画讲好了我们中国故事。其次呢，要加强呢国内外艺术交流，通过展览、文化互动等形式呢，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还要推动了技艺创新，让传统瓷板画呢贴合国际审美，让更多外国友人读懂、热爱中国陶瓷文化。我期许了未来的有更多的人关注、传承瓷板画技艺，让这门呢国粹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亮丽的门票，让世界呢通过瓷板画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用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现在已进入六月的中下旬，每年的六七月份，江南地区会进入一段闷热难耐的连续阴雨期。此时正值江南的梅子黄熟，故此时的雨被称为梅雨，此时间段则被称为梅雨季节。
2: 我国古代关于梅雨的记载有很多，唐代的综合性类书《初学记·引纂要》提到，梅熟而雨，曰梅雨，给出了梅雨一词的来由。同时唐代柳宗元在梅雨诗中写道，梅时迎时雨，苍茫直晚春。宋代苏东坡在《薄朝风》中写道，三旬已过黄梅雨，万里出来薄朝风。其中三旬指夏至后半个月。以上两首诗分别指明梅雨开始，也就是入梅，和结束，也就是出梅的日期，与现在的情况大致吻合。
3: 梅雨最初只是单纯的气象名词，后来经过文人墨客们的精雕细琢，梅雨逐渐与江南绑定在了一起，并且成为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意象。它已经成为人们内心无法摆脱的情结，并且既有缠绵的情思，也有剪不断的情愁，久雨初晴的欢欣和倚楼听雨的孤寂。巴雅会馆让我们走进文学中的梅雨，浸润在梅雨里的诗意，感受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
2: 每当提及黄梅时节，我们便联想到南宋诗人

0: 等，构成了别具一格、富有韵味的江南初夏的美丽景色。这些同时也交代了作者所居住的环境，不是车水马龙的临安，而是听取蛙声一片的江南水乡。有约不来过夜半，这句点题，诗人约了好友，夜已深而客仍未至。约客干什么呢？不是喝酒，也不是谈情说爱，而是下棋。下棋是充满知趣的活动，是世外高人冷眼旁观现实生活的活动。过半夜客仍未至，是客人失信吗？是客人偷懒吗？是连绵不断的梅雨呀。作者知道，读者也应该清楚，这一场精彩绝伦的棋局被不是时候的梅雨所误。客人未至，诗人也没闲着只踱方步，而是猜想客人之前的棋路，忙着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趣味人生的形象显现。闲这个字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是诗眼，也反映了宋人练字逐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习惯。闲字的另一个作用是流露出诗人恬淡稳健的审美情趣，在朋友没有按时赴约的情况下，诗人却是静对万物，坦然自若。在诗人心中，如此良夜秉烛对弈，必是挚友无疑。那么朋友失约，定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延误了，诗人理解友人之难处，绝不会责怪他，更不会萌发失望、烦闷、无聊以及对友人生气的情绪来。诗人情愿享受孤寂的美，由此静坐岸边，对着早已摆好的棋子会心一笑，然后把玩敲打，灯花已落了满岸，诗人仍意犹未尽。约客和《世说新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极为相似。王子猷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赵师秀是兴尽而闲，何必对弈？魏晋人物和两宋文人在生命的体悟、生命乐趣的体验中有着起承转合的内在关系。生命之美是一个体验的过程，白雾横江，扬眉尽力，蛙声悠远，物我合一，这就是生命之乐趣呀。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在成都，港澳台侨同胞迎端午。
5: 城市月空间，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平乐。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以纵情成华、同心共聚为主题的港澳台侨同胞端午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培华路社区热闹开展。30名在融港澳台侨同胞齐聚一堂，开展端午主题文化交流。
5: 方言诵读端午诗词是现场的一大亮点，港澳青年以粤语，台湾青年用闽南话诵读经典篇目，参与者呢还纷纷用四川方言、普通话接力朗诵，不同的乡音交织，尽显民俗趣味。紧随其后的港澳台侨默契大考验、端午知识问答等小游戏轮番上演，大家呢踊跃参与，欢乐比拼，在趣味互动当中交流方言文化，重温端午典故，彼此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拉近。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6: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6: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4: 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市西南93公里处，距邛崃市18公里，因四面环山，早在公元前150年的西汉时期就因兴修水利而形成村落。
5: 平乐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呢自古便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茶马古道第一镇、南方古丝绸之路环镇而过，保留至今。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专题邀您一起走进四川平乐。
7: 午饭过后，何雄的老茶馆中照例茶客盈门，
2: 对于生活在古镇的人们来说，一杯清茶既能消解四川地区夏日的暑热，又能抵御冬日的湿冷。
7: 都说平乐最豪爽，休闲娱乐，
2: 平日里来茶馆听曲儿喝茶，也就成了平乐人最喜爱的休闲方式。何雄手中上下翻飞的长嘴铜壶，是明清时期为了在茶馆文化浓厚的四川地区招揽生意，茶博士们将长嘴铜壶与四川武术融合，在当地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茶艺方式。
8: 长嘴壶的长度的话，最长的长嘴壶有1.41米的了。
2: 据专家推测，长嘴铜壶茶艺在古镇的风靡，除了精彩的表演，还与当地商贸的发展密不可分。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距离成都仅93千米，再往西则是连绵不绝的横断山脉。早在汉代，成都盛产的丝绸、茶叶等物资便经由岷江水道运抵平乐，再转为陆路跨越横断山脉，输往广阔的西南地区。作为水路转运的关键节点，平乐逐渐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的繁荣集镇。在常用于交换商业信息的古代茶馆里，长长的壶嘴形成的隔空服务方式，为茶客们巧妙地保留了一定的隐私空间，不必担心商业信息外泄。有趣的是，历史上正是这一片片轻盈的茶叶，将平乐从单纯的交通枢纽滋养生长为一座自身便能积淀下丰厚财富的商贸重镇。古镇四周的群山阻挡了冬季南下的冷空气，又将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丰沛雨水在山谷内凝结成终年缭绕的云雾。独特的气候条件大大减少了强光直射对于茶树的灼伤，这让平乐的茶叶能够更长久地保持鲜嫩，并持续积累丰富的芳香物质。
5: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9: 它处在30度的黄金生产线上，纵观我们国家的好茶的地方基本上都在这个一个纬度线上。
2: 为了快速锁定茶叶的风味，制茶师郭芙蓉会将采摘的新茶在铁锅中快速翻炒。不过几分钟光景，茶叶中令人不适的青草气息便随热气挥发。随后再将炒好的茶叶反复揉捻，以此来破坏茶叶的细胞结构，使茶汁茶香充分外溢。而真正让这些粗枝老叶脱胎换骨的，在于接下来的渥堆发酵工艺。在近20天的时间里，郭芙蓉需要依据平乐传统的制茶经验，通过定时翻茶与浇水，精准地将容器内的温度维持在45摄氏度左右，茶堆湿度保持在约55%。在适宜的环境下，空气中沉睡的微生物逐渐苏醒生长，并开始将茶叶中的粗纤维转化成人体可以吸收的膳食纤维。在时间的加持下，开始散发它们特有的醇厚和沉香。此时，这些在常人眼中已过最佳采摘时令的茶叶，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黑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黑茶也许只是一种日常饮品，但在历史上，当它被压制成便于携带与储存的茶砖之后，便成为维系很多人生命健康的重要物资。隐藏在平乐古镇祁龙山间的这条小道，平日里除了偶尔上山收茶的马帮经过，大部分时间都十分静谧。 但在现代化交通方式介入平乐之前，这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茶马古道川藏线。茶马古道川藏线是唐代形成的一条连接以茶叶和马匹贸易为核心的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融合与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千百年来，平乐盛产的黑茶就是由马帮沿茶马古道跨越湍急的江河，翻越高耸的横断山脉，经雅安、康定抵达西藏，再转运至尼泊尔、印度等地。生活在藏区的居民因自然条件而形成以肉类为主的饮食习惯，极易引起肠胃鼓胀，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经过发酵富含膳食纤维的平乐黑茶，在当地就成为人们消食解腻、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5: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9: 平乐花秋山这一个黑茶架起了民族之间的这一个桥梁，从而也稳定了边疆，就形成了兄弟民族的这一种大团结关系。
2: 这条古老商道为平乐的商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销路，让这座核心面积仅1.5平方千米的川西小镇开始成为四川最富庶的商业重镇之一。为了方便商客往来和货物装卸，古镇商号和居民便开始沿白墨江两岸层层向外辐射，并通过街巷连接大小码头，形成了今天古镇的鱼骨状布局。但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这条古道，就会发现除了黑茶之外，马背之上还运送着另一种在古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商品——盐。在四川博物院内，东汉时期的画像砖向今天的我们诉说着2000多年前四川地区商贸的繁华与社会的富足。其中一块出土于平乐所属邛崃市的汉代画像砖尤为珍贵，它再现了当时川西地区大规模盐业生产的鲜活场面，是我国现存最早记录制盐活动的实物证据之一。然而平乐的盐业之所以被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除了产量丰富，还在于它独特的制盐方式。与平乐仅一山之隔的火井镇历史上曾长期归属平乐管辖，对不熟悉这里的人来说，周家父做午饭的方式可能有些特别。他用于烹饪的火焰竟然直接取自院落的地下深处。
9: 地火是地下头冒起来的那种火，我们就把里面的一件菜烧锅煮饭。
2: 周家父口中的地火其实就是我们如今熟悉的天然气。令人惊叹的是，它已经在这里持续燃烧了2000多年，曾是平乐地区主要的制盐燃料之一。大约2亿年前，随着地壳和气候不断变化，蒸发后的海水在火井的地层中留下了丰厚的盐卤层，同时海底沉积的动植物遗骸在高温高压下被转化为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西汉时期，人们在开采卤水时偶然发现这种可以燃烧的半生气体，于是他们创新性地通过陶管将盐井中的天然气引至地表，作为熬制食盐的燃料。天然气燃烧时温度可达1000

0: 摄氏度以上，能高效地让卤水中的盐充分结晶。东晋华阳国志中记载，行火制盐相比于木柴效率大幅提升，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将天然气用于工业的国家，这一创举比世界其他地区早了1000多年。今天通过现代化的管网系统，古镇的天然气持续为平乐及其周边的100余万居民提供着便利的能源。这种看不见的气体宛如一条跨越时空的纽带，一头连接着平乐盐业繁盛的过去，一头滋养着古镇充满生机的今天。为顺应茶盐等物资的贸易，古镇布局也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特点。临江的街道遍布从事大宗货品交易的商行，货物装卸极为便利，而五行八作则按行业汇聚，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专业街巷。从这种清晰的功能分区中，不难窥见平乐商业的高度成熟。而超乎寻常的商业规模，也无形中塑造了平乐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凌晨4点，张伟就开始在自家羊肉馆里准备起一天的食材。他把新鲜羊肉下锅，待大火熬出奶白色的汤之后，只需放入食盐和四川人钟爱的油辣子，再文火慢炖2小时，香辣扑鼻的羊肉就可切片备用。
1: 你们要几碗？
2: 3碗。
1: 要的，要的。
0: 待食客迎门，只需将切好的羊肉片在骨汤中稍加回温。不过2分钟，一道平乐古镇的特色美食碗碗羊肉便可以上桌食用了。
1: 羊肉面单切切好煮。
0: 历史上平乐繁荣的商贸活动需要马帮和商队具备极高的运行效率，唯快不破便成为当地传统餐饮业共同的默契。无论是温热的碗碗羊肉，还是冷盘的钵钵鸡，亦或是简单蒸熟就能吃的玉米饼，只要食用快捷方便，都能在平乐扎下根来。
3: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4: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5: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3: 汉服、
4: 宋景、
3: 雅乐、
4: 园林，
3: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4: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6: 国潮新消费，
7: 国风文化的
8: 国潮风产品，在
6: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3: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4: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9: 风雅越东方。
10: 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技艺，当地推行师代徒的传承机制，让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
11: 徐卢燕呢，是海宁皮影戏银偶制作艺人，他绘制的银偶笔触细腻，线条灵动，青红黑黄原色平涂出南宋意韵，让海宁的皮人充满人情味。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徐卢燕光影如诗的故事。
12: 这个箱子是我师父保留下来的老箱子，基本上已经是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就是我师父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13: 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两代人的坚持。
14: 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
13: 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60、70年代，每逢春蚕开阳，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蚕房暖房，祈愿蚕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2: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皮影戏它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
13: 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他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他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12: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瞬间击中了我。
13: 然而让徐露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影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落在牛皮上时才能游刃有余。
12: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新奇的啊，这勾线。到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枯燥了，因为就天天就重复了。这个时候可能师傅也是看出来我可能耐心不足了啊，那他有时候就会让我到他那去坐坐，看看他画皮。他就是每天基本也是在他那个工作室书桌上面画皮影，然后他这一画是一天的。
13: 师傅画皮影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露燕渐渐明白，耐心是做皮影的敲门砖。皮影戏影偶的制作要经过起稿、描线、上色等十几道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傅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露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12: 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让一个角色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4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当时我记得这4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1个多星期。其实这4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就希望能让更多的角色从我的手里面活起来。
13: 2年学徒期满，师傅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12: 这个箱子是当时师傅找木匠给我专门做的，他说等我把这个箱子画完的时候，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计算的。我师傅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更是一种期盼。
13: 虽然师傅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鲁燕都会想起师徒相伴的日子，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起坐在书桌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2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 他们必须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璐燕的身上，这是她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留给徐璐燕的制作时间只有3周。接到剧本后，她按照传统皮影工序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1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璐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当时的徐璐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12: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它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它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是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13: 一筹莫展之际，徐璐燕从传统剧目《龟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了灵感。她将猴尾巴从一段拆分为3段，再细化到10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
12: 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它才会真正的活下去。
13: 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璐燕设计的松树，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最终，在经历2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猴岭顺利参加展演。而对徐璐燕来说，这次经历让他真正理解了师傅的良苦用心。徐璐燕意识到，师傅留给他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更是对传统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一出过猴岭是徐璐燕皮影行业的过山关，如今他也开始收徒授艺，希望能把这只传承希冀的箱子继续传承下去。
12: 我们也成立了一支绘画的一个团队，也是希望把徒弟带出来，更好地把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等到我的小孩、我小孩、小孩的小孩，他们那时候也还有皮影看，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
13: 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璐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步，那束照亮皮影的光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去。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43集，对战苍辉学院。星斗大森林外一家酒店，一幢二层小楼，一楼的大厅就是一个简单的餐厅，二楼用来住宿。赵无极给自己开了一个单人间，就直接上楼了。戴沐白和众人简单的商量了一下之后，开了一个四人间，他们四个男生住，还开了一个三人间给三个女孩子。
9: 哎呀，先吃了饭再上去吧，吃了一天香肠，小爷我都要反胃了。
0: 马红俊说出了众人的心。

0: 心声，就连朱竹清都点头默认。七个人在角落里找了张桌子坐下，唐三向戴沐白问道：“沐白，要不要叫赵老师一起吃啊？”戴沐白摇了摇头：“
1: 不用了，赵老师和我们出来，虽然不会为我们支付任何费用，但也不会接受我们任何一点好处，这是弗兰德院长制定的规矩。”
0: 胖子一听笑了：“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小爷我最喜欢的就是学院这种毫不做作的风格。”戴沐白没好气地说：“死胖子，少废话，你点菜，就你最会吃。”“
2: 那今天是不是戴老大请客呀？就你补贴最高，你可是我们当中的大款。”“
1: 哼，请客没问题，大家能在史莱克一起上学也算是一场缘分，我年纪最大，今天这顿就算是给唐三他们接风了。”“
2: 哎，大方，戴老大。”
0: 胖子小圆脸上的肥肉都跟着在那儿颤抖。“
2: 太好了，放心吧，戴老大，我不会替你省钱的。”
3: 很快胖子就向众人展示了他会吃的本领，他叫来了服务员，飞快地点了十几个菜，很多菜名唐三连听都没听过，胖子却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2: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啊，这里虽然不大，但是东西倒是挺全的。哎呀，但是这味道也有点水准。”“嗯。”
3: 戴沐白很无奈：“
1: 这个胖子，他的补贴几乎都花在吃上了，我真怀疑如果他不是魂师，一定会去当个厨子。”
3: 七个人虽然围坐一桌，但气氛并不算是和谐。朱竹清冷着脸，宁荣荣呢低着头在想什么心事，幸好有胖子在这里插科打诨，气氛才不算太僵冷。餐厅内此时已经坐了六七成的客人了，这个时候外面突然走进来一行人，和唐三他们一样也是八个人，为首的是一名看上去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相貌呢也算英俊，头发梳理得极为光亮，一身月白色的魂师袍更是非常考究，上面由银丝刺绣成花纹，行动之间光芒闪烁。跟在中年人背后的六男一女七名青年，看上去年纪都在20岁左右，身上穿着同样的月白色魂师袍，只是没有最前面那名中年人身上刺绣的银丝。但不论是中年人还是后面的七名青年，左肩肩头处都有一个青色的圆环标记，圆环内刺绣着两个同色的字：苍辉。从他们的装束上就能看出，这些人明显都是魂师。唐三一行人穿的都很随意了，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这些人就要张扬的多了。餐厅老板一看他们进来，赶忙迎上去，点头哈腰，说不出的客气啊。正如奥斯卡所说的，这座小镇就是靠星斗大森林吃饭的，简而言之呢，就是靠魂师吃饭的。魂师不但是个高贵的职业，也是个有钱的职业啊，老板自然不敢怠慢。“
2: 嗯，你看你看你看，那小妞长得不错呀。戴老大，这些家伙应该是苍辉学院的吧？”
3: 胖子一双小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八个人队伍中唯一的少女。不得不说，那个女孩子吧，确实很漂亮。小五、朱竹清、宁荣荣虽然都漂亮，但她们毕竟都还只是12岁左右，和花季少女相比，就显得太稚嫩了。戴沐白撇撇嘴：“
1: 哼，小小的苍辉学院而已，张扬个屁呀！”
3: 不论是胖子还是戴沐白，都没有刻意压低自己的声音。魂师的听力呢，又比正常人自然好一些。尽管餐厅内有些嘈杂，那八个人中的中年人还是将目光投了过来，眉头微皱。
1: 嗯，
3: 当他看到史莱克学院这一桌只不过是一群孩子时，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了。奥斯卡坐在唐三身边，低笑道：“
2: 有好戏看了。”
3: 唐三有些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1: 什么好戏？”
3: 奥斯卡低声说：“
1: 这也是我们修行的一部分。弗兰德院长说过，魂师不能惹事，但也不能怕事。不同魂师学院的人碰在一块儿，难免会看对方不顺眼。
0: 有时候冲突都难。

0: 不能怕事，不同魂师学院的人碰在一块儿，难免会看对方不顺眼，有时候冲突都难免。
1: 唐三眼角的余光看到那名明显是老师的中年人在一名青年耳边低声说了两句，很快那名青年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朝着唐三他们这桌走了过来。
0: 哼，戴沐白邪眸中流露出一丝不屑，唐三看得到，来的这个人自然不会看不到。这时服务员正好端上了他们这一桌的第一盘菜，苍辉学院的青年突然加快脚步，在服务员的惊呼声中正好撞在了那名服务员身上，眼看着那盘菜就朝着戴沐白头上扣下来了。不要浪费食物，唐三淡淡的开口，左手闪电般探出稳住服务员的身体，右手一伸正好拖住盘子，控鹤擒龙劲儿用了出来，愣是吸附着盘里的菜没有撒出一丁点来，轻飘飘地将盘子放在了桌上。同时他左手已经将服务员拉到了一旁。苍辉学院的青年愣了一下，因为有服务员身体的遮挡，他并没有看清楚唐三的动作，不过他脸上很快就露出了一丝狡猾的笑容。真是不好意思啊，嘴上这么说着，他依旧向前走去，看上去要从戴沐白身边经过。突然他的一只脚悄然横扫，直接踢向戴沐白坐的椅子，那不过是普通的木质椅子而已，一旦椅子腿被踢断一根，戴沐白自然不可能再坐得稳了。而且青年出脚的动作非常隐蔽，他上身纹丝未动，如果不是特别注意，根本就无法发现他的动作。就在青年一脚踢出的同时，戴沐白也动了。有好脾气的老虎吗？啊，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几天在朱竹清那儿受了不少气，戴沐白心里边早就憋着一股子邪火呢。对方的挑衅可给了戴沐白撒气的机会了，他又怎么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呢？砰的一声闷响，苍辉学院的青年只觉得自己一脚仿佛踢在了铁板上一般，整个小腿被震得一阵发麻。紧接着戴沐白一个大嘴巴就抽过来了，青年脸色大变之下抬起双手想要架住戴沐白的手，但谁知道他的双手竟然被戴沐白掌上附带的魂力震开了，那一掌依旧结结实实的破防拍在了这青年的胸口上。青年的身材也算高大，可却被戴沐白这一掌打得整个人身体向后弓起，就像是毫无重量的稻草人一般应声抛飞，接连撞倒了两张桌子呀，飞向苍辉学院那一群人了。苍辉学院的中年人匆忙站起身，他双手一抬抓住那青年的肩膀才将他接下来。此时此刻这小青年脸色一阵发白，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都变得萎顿了许多。另一边戴沐白挺直身体，借着先前出掌的动作伸了个懒腰。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失手了。邪眸白虎本色显露，脸上布满那不屑和轻蔑，带着强烈的嚣张，别说是外人，就算是自己人看着戴沐白都觉得他有点欠揍。
1: 餐厅内一片哗然，在史莱克学院和苍辉学院两桌附近的食客们赶忙起身闪开，以免殃及池鱼，但大多数人都没有立刻离开餐厅，而是一脸兴奋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要知道平日里想看魂师之间的对决可是要去大斗魂场的，那里的门票价格不菲，此时能够免费看到同样有武魂的普通人自然就会兴奋起来，更何况在这个地方本就经常有魂师出现，苍辉学院一行人怎么还能够忍得住呢？剩余的六名学员齐刷刷地站起来，朝着史莱克学院这一桌怒目而视，想要冲过来，却被那名中年人给拦住了。
2: 哎，
1: 中年人将接下来的青年扶着坐到椅子上，沉着脸向戴沐白喝道，
2: 你们这群小孩哪个学院的？
1: 戴沐白邪眸双瞳光芒闪烁，
3: 盘道

0: 吗？你还不配。
1: 说着，他重新坐回自己的位子。胖子的动作很快，尤其是在吃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动了，一边吃还一边说：“
0: 味道还凑合，就是火候差了一些，凑合吃吧。”
1: 苍辉学院的那名老师的脸早就已经被气成了铁青色，他怒道：“
2: 好一群嚣张的小子，给我教训他们！”
1: 苍辉学院的学员们就等着他发话了。除了被戴沐白打伤的那一个和那唯一的女学员之外，另外五个人立刻就朝着唐三他们这一桌冲了过来。
3: 打架吗？我喜欢。
1: 小五兴奋地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小五动了，唐三自然不会闲着，他也站起来，双眼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紫影。
4: 双方都没有释放出武魂，小五虽然看上去年纪不大，但有着1.7米左右的身高啊。他眨着可爱的大眼睛，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走上前去。
0: 这
4: 对方五名青年看到迎上来的居然是一个分外清秀美丽的小姑娘，气势不禁一泄。奥斯卡走到唐三身边低声道：“你还不赶快上，小三，别让小五吃亏啊。”奥斯卡没见过小五真正出手的样子，那天晚上大斗魂场他跟宁荣俩人可没去，自然不知道小五实力到底如何。而对方出自高级魂师学院，魂力至少在20级以上啊，又是五个人，奥斯卡不免有点替小五担心。唐三可并没有上前，微微一笑：“小奥，你也被小五的外表蒙骗了，这几个家伙要倒霉了。”经过多年不断的修炼，唐三的紫极魔瞳已经进入了入微境界，能够看到的东西自然不是以前能够相比。紫极魔瞳分为纵观、入微、芥子、浩瀚四个境界，进入纵观境界之后能够大幅度提升视力，清晰地把握到事物的每一个细节。进入入微境界之后呢，按照玄天宝录上的记载，紫极魔瞳能看得更加清晰，把握到的细节也更加丰富。入微境界的紫极魔瞳能将看到的一切以慢放的形式迅速反映给自己的大脑，以便自己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应有的反应。当唐三的紫极魔瞳进入入微境界之后，他发现在这个世界紫极魔瞳发生了些许变化，除了原本有的能力以外，他还能够看出魂师的魂力等级来了。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只能看出魂力比自己低的魂师的魂力，对于实力强于他的魂师，他的紫极魔瞳就无法看清对方的魂力等级了。虽然唐三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个相当不错的能力，至少能够帮他判断出对手的魂力是否强于自己。此时苍辉学院的7名学员中，除了那名女学员和那名老师他无法看透以外，其他6名学员的魂力他都一清二楚。之前挑衅戴沐白的青年魂力27级，眼前这五个人的魂力都没有超过25级。小五的实战经验唐三再清楚不过了，小五可是有着29级魂力啊。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唐三可以肯定小五不可能吃亏的，更何况还有自己站在一旁压阵。五名青年停下了向前的脚步，小五可没有。小五眨着他那双大眼睛微笑道：“
3: 各位哥哥你们好。”
4: 五个青年同时一愣，不禁面面相觑，被一个如此可爱的小姑娘拦着，他们顿时都僵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他们面面相觑的时候，小五脚下似乎滑了一下，整个人向前跌倒，身体朝其中一名青年的方向倒下去了。那名青年下意识地抬起手想扶住小五，可却突然看到一条黑亮的发辫凭空飞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的脖子已经被小五的蝎子辫缠了个结实。小五前扑的身形恰好在这一刻收住，身体蜷缩着跃起，背对那名青年跳了起来，双脚直接蹬向对方的胸口处。

0: 人的脖子呀，一旦被缠住，那本身就容易慌乱。眼看着小五双脚蹬过来，青年赶忙抬手阻挡，可他哪知道啊，小五的双脚并不是起到攻击作用的，那只是一个支点而已。一瞬间，这个人整个的就随着小五的一个前空翻飞出去了。
1: 想当初唐三第一次遇到小五的柔技的时候都吃了亏，更何况这些科班出身、实战经验并不多的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们呢？小五的动作极快，脚下没有丝毫停留，借助着前空翻之势甩出一个人之后，他的双脚已经落向了另外一个人。此时，剩余的四名青年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面对小五第二轮攻击的那名青年，赶忙双手架起，想挡住小五的攻击。可小五的柔技有那么容易阻挡吗？那名青年的双手确实架住了小五的双脚，但是这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吃惊地发现，在小五的双脚之上，竟然没有附带一分力量，柔软的就像是面条一样。小五双脚一滑，从他手臂下方钻入，准确地夹在了他的脖子上。紧接着，小五前翻的身体突然改为后翻，第二个人又被扔了出去。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周围的食客们眼看着苍辉学院冲上来五个人，竟然在瞬间就被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干净利落地摔出去两个，都是大为吃惊啊。苍辉学院那名老师看到小五的攻击方式也吃了一惊，他惊怒交加之下怒吼道：
2: 笨蛋，用武魂呢？
1: 另一边，奥斯卡用力地抹了抹自己的眼睛，忍不住说：
3: 哎呀，我的天哪，这么凶，还好我没得罪过你们家小五。
1: 唐三微笑不语。戴沐白站起来：
0: 小五回来吧，有我们男生在，哪用得着你们女生出手。
1: 戴沐白身形闪烁来到小五身边，小五扭头看向唐三，唐三向他点点头，他这才没有再次发动攻击，从容地走了回来。
0: 我这还没吃完呢，我这……
1: 胖子马红俊连吃两大口，咀嚼着嘴里的食物，有些不舍地走过来，站在戴沐白身边。他的一双胖手互相捏着，发出噼啪之声。唐三也走了上去，站在戴沐白的另一侧。三名少年对上五名青年，怎么看唐三他们这边都要显得单薄得多。因为之前小五并没有使用武魂，所以那两个被甩出去的家伙虽然摔了个七荤八素，但并没有真正受伤。五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再次聚集在一起，他们心中的怒火已经燃烧到了极点，几乎毫不犹豫地释放出了他们的武魂。他们怎么也不肯相信，以高级魂师学院学员的身份会赢不了眼前这些少年，一时间各色光芒大放啊！五名青年的魂环颜色倒是一样的，都是一白一黄，代表着一个十年魂环和一个百年魂环。五个人无一例外都是战魂师，包括两个气武魂战魂师和三个兽武魂战魂师。两个气武魂分别是长矛和三股叉，三个兽武魂则分别是鹿、羊和马。从武魂本身来看都算不上强大，看着对方释放出武魂，戴沐白邪眸中不屑的光芒更胜几分了。
0: 这就是所谓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吗？还有十年魂环的兄弟们，给他们瞧瞧咱们的魂环。哎，
1: 这位史莱克学院年纪最大的学员从来都不是什么讲理的人，这一点早在唐三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领教过了。除非你能在实力上让他认可，否则的话他那眼高于顶的模样是不会变的。
2: 白虎附体。

0: 白色毛发覆盖在整个手掌之上，食指弹动之间，短匕首般的利爪不断从手掌中探出收回，那每一根利爪都像是刀锋，长度足有八寸，闪烁着森幽的寒光。戴沐白上身缓缓潜伏，双眸似瞳都变成了幽蓝色，冰冷的杀气无形散发，充满了强横的威慑力。在他脚下，三道闪亮的光环悄然上升，两黄一紫，魂环流转间，澎湃的魂力形成浪涛般的压力扑面而至。或许是因为武魂相克的原因，对方三个拥有兽武魂的战魂师在戴沐白完成武魂附体的同时，都不禁全身颤抖着后退了几步。是啊，在老虎面前，鹿、羊、马怎能不害怕呢？尤其是戴沐白身上那千年的紫色魂环，更是令面前五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心头巨震。然而吃惊还远远没有结束。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亲爱的台湾听友，你们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大家登录

0: 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当日微博下留言，告诉我们你所支持的歌手和歌曲。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榜单冠军花落谁家。首先一起来揭晓150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第十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到第十位，侯明昊演唱的《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洪明浩演唱的《落》，花开花落，潮起潮落，与谁能说？深切的情感打动了所有听者的心。作为目前的一首大热单曲，及洪明浩扮演的男主陆将来内心情绪的歌曲，一上线就走红了网络。洪明浩清澈感性的声音，珠落玉盘般的演绎，让人不禁感叹并且牵挂。其中歌曲所表达的牵绊起落的情感和彼此呵护的情愫相得益彰。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延安演唱的《盛装 Well Dressed》。
1: Oh my god, he's so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九位，来自严安演唱的歌曲《盛装 Vel Dress》。这首歌最敏锐的在于它描写出了盛装的本质。我们打扮的越周全，越可能是在某个重要的场合郑重地掩埋一部分真实的自己。严安没有用撕裂的嗓音去表现这种冲突，相反他处理得近乎平铺直叙，而这种内敛式的演绎恰好成就了严安最高级的悲伤。他的声音当中其实是有一种珍贵的毛边感，那不是技巧的瑕疵，而是情感磨损后留下的证据。好，继续走榜，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陈楚生演唱的《墙》。

0: 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好，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墙》，在本周榜单当中排在第八位。那这首歌收录在他发行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当中。陈楚生的嗓音像一块被岁月磨温了的旧木，他没有用尖锐的棱角去冲撞那道墙，只是贴着它慢慢坐下来，把那份隔阂和沉默唱成了一种可以共存的微凉的温度。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好像看见一个男人在黄昏里静静看着自己的影子被拉长，他没有试图点亮灯火，但你知道他一定是看清了这一切，而这份看清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好，继续走榜，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吴建豪演唱的 Dance Until We Die。

我们听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吴建豪演唱的 Dance Until We Die。 这首歌的核心背景并非简单的派对狂欢，它更像是一封写给当代都市人的动能宣言。你能从歌曲当中听见他嗓音当中的沙哑和力度，那不是声嘶力竭，而是一种全情投入后身体和情绪共同作用的痕迹。当言语显得苍白，当思考陷入困顿，其实身体本能的就会和节奏达成一份纯粹的共鸣。或许这种感觉是能够为我们劈开一道情绪的出口，重拾对生命最原始的热忱和掌控感。好，继续走榜，马上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戴佩妮和 Guy 周岩演唱的《明知山》。

好，我们刚刚走榜听到的歌曲是1507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戴佩妮和盖周岩演唱的《明知山》。这首歌的动人之处远不止于流行和说唱的默契融合这么简单，它更像一次精准的情感特写，捕捉到了当代人于抉择路口那一帧复杂的精神侧写，就是明知前方非坦途，依然将背影留给世界的那份清醒和孤勇。戴佩妮演唱的是清醒的内核，她的声音清澈稳定，映照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风险和代价，而盖周岩的演唱呢，则是那种孤勇的外显。他的说唱不是情绪的撕裂，而是披荆斩棘时金属和岩石碰撞出的火星。好，让我们继续走榜，接下来马上要揭晓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我们一起来揭晓1507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来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由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那陈小春也是用浓郁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让流光溢彩的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感都是呈现出了反差的魅力。这首歌的编曲是非常的大胆，采用了明亮轻快的复古音色，而词曲反差非但没有削弱情感的表达，反而是捕捉到了成年人举重若轻的姿态。那陈小春超具辨识度的声线，将整首歌演绎的是松弛有度，节奏驱动，身体先行，编织出了非常饱满的高能量声场。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非常给劲儿的一首歌，来自袁娅维演唱的《大东北，我的家乡》。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好，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就是来自袁娅维演唱的《大东北我的家乡》。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可是袁娅维唱出了属于自己的特色。她的重新演绎是既保留了原曲的辨识度，又有别于和玉版的土生土长的味道。那袁娅维是把自己的音乐人格注入了歌曲的整条脉络，将每一处的变化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浑然天成。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来自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

好，我们听到的是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这首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部原创精品短剧集《奇迹》的片尾曲。歌声响起，其实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建设者共同的脉搏。让我们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来开启一场属于自己的青春壮阔旅行。好，继续走榜了，那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亚军位置的歌曲，来自肖战演唱的《德贤景致》。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亚军位置的歌曲，来自肖战演唱的《德贤景致》。那么这首歌也是肖战主演的电影《德贤景致》的同名主题曲，歌词是源自电影中肖战饰演的主角莫德贤的台词。这样的台词是精准勾勒出了角色从怯懦到抗争的精神蜕变，道尽了乱世当中小人物的觉醒。这首歌的编曲是融合了多元的元素，它是大胆地突破了主旋律电影歌曲的传统风格，将摇滚啊，包括电子啊，还有南京方言念白相融合，这种激烈又富有现代感的编曲是完美契合了电影黑色幽默与热血抗争交织的这种基调。好，接下来即将要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冠军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冬日来信》，让我们一起来恭喜时代少年团。对，好，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本周冠军歌曲《冬日来信》。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冠军歌曲时代少年团《冬日来信》，那接下来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往期榜单冠军歌曲，即将要听到的是张艺兴演唱的《做自己的太阳》。歌曲的每一个节拍，包括艺兴的每个字的发音，都是充满了十足的力量感。张艺兴在这首歌曲当中是用炸裂的说唱方式唱出了坚定的人生态度和对自我的鼓励，一起来听歌。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the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做自己的太阳》，那马上要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不眠之夜》。那这首歌呢，是国产游戏《崩坏：星穹铁道》当中的歌曲。这首歌是在全球80多个国家同步发行，是有多种语言版本的。那么其中中文版本呢，就是由张杰演唱的。歌曲的制作还有视听感觉质量非常高。那张杰也是这么多版本当中，我个人觉得特别亮眼的一个版本。张杰的高音真的是非常漂亮。

0: 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杰演唱的《不眠之夜》，即将要听到的是王源演唱的《Back to Life》。那王源这首单曲，说句实话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整首歌的编曲是倾向于壮阔的金属风格，它是从民谣贯穿的舞曲、流行摇滚、House 的不同曲风，歌曲预示着生命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如同涅槃般重生，新的希望依然绽放。好，看一看我们的时间接近尾声了，欢迎大家来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一飞，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

0: 策举措。很多朋友关心，未来五年找工作会更方便吗？岗位质量会提升吗？重点群体有什么新保障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1: 眼下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至时节，节目当中啊，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您分享夏至诗词与茶的相关话题，我们一起来了解夏至，品读诗词。
0: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那很多民众关心，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停放充电的状况如何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呢，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5: 听中国，
4: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听众朋友，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跟咱们每个人的饭碗息息相关。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0: 很多朋友关心，未来五年找工作会更方便吗？岗位质量会提升吗？重点群体有什么新的保障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7: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相对于十四五，我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个重要性加强了。
6: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8: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 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6: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8: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6: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8: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6: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7: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6: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8: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6: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8: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6: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十五五”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五年，我们一起期待。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眼下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至时节，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啊会出现雷阵雨，是夏至时节的天气特点。如此时节，民间颇为注重身心的休息和保养。
4: 在忙碌的工作后，静静的读读书、喝喝茶，是不少民众喜爱的休闲养生活动。接下来呢，台湾茶人叶宇将和您分享夏至诗词与茶的相关话题。我们一起来了解夏至，读诗品茗。
6: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眼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时节，此时万物繁茂，暑气也滚滚而来。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夏至避暑北池》中写过这样两句：昼鬼已云集，宵漏自此长。白昼走到了最长的尽头，夜色便从这一天起被一点一点拉长。阳气盛极而衰，阴气悄然出生。这就是夏至，在最盛的顶峰藏着转折的讯息。翻读古人诗卷，会发现古人在这一天不只记下了昼夜消长，也留下了面对盛暑的种种心情。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盛暑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清凉之乐。他在《夏至雨季与陈履长木行溪上》中写道：溪凉恰恰好溪行，傍晚的凉意刚刚好，沿着溪水慢慢走，没有烦躁，没有抱怨，只是安静地走着，享受一天里最温柔的时刻。另一位诗人张磊在《夏至》中写道：微阴深九原，一丝丝阴凉从大地深处生出，把夏至那种盛极而转的微妙之感写得格外鲜活。最热的时候，清凉已经悄悄上路了。透过这些诗句，我们会发现古人在夏至这一天，不是忙着与炎热对抗，而是在学着与天地和解。他们懂得在最长的白昼里 为自己留一段安静的时光，或散步溪边，或静坐田埂，或泡一壶茶，等一缕清风。因此，不少朋友认为，夏至也许是二十四节气里最富辩证智慧的一个了。夏至似乎在告诉人们，外界炎热之时，更要安顿好自己的内心，清凉自会来临。同样，身处不适不顺的境地时，也要调整状态，稳住身心，静待转机的来临。如果要用一款台湾茶来对应夏至的气运，我认为是产自盛夏的台湾白毫乌龙，也就是常被称作蓬峰茶的东方美人。白毫乌龙主要产在桃园、新竹、苗栗一带的丘陵地，它采摘夏季被小绿叶蝉叮咬后的清新大卯嫩叶，以重发酵方式制成，整体外形因白、绿、黄、红、褐五色交杂，也被称为五色茶。别的茶区怕虫害、怕暑热，唯独东方美人最需要夏至的暑气，最需要这种叫小绿叶蝉的虫子来轻轻叮咬。盛夏最燥最极致的环境，恰恰成就了它最香最甜最独特的茶韵。一般的好茶呢，讲究无虫无病，环境清冷，风调雨顺，唯独东方美人必须经历小绿叶蝉的叮咬，嫩叶被虫吻、被叮咬、被刺激，看上去是茶树的伤害，是农作的危机。可是你知道吗？茶树在受到刺激后会启动自我防御，大量生成特殊的香气物质，转化成浓郁的天然蜜香、熟果香，这是大自然最神奇的逆转。伤害化成了风骨，危机成就了风味。正因如此呢，正宗的东方美人的茶汤呈现温润透亮的橙红色，入口醇厚甘甜，完全不苦不涩。咽下去之后呢，满口都是蜜香余韵，它是最适合盛夏解暑静心的温柔茶味。东方美人的出现呢，其实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在乌龙茶外销最盛的时期，春茶采收过后的一段时间，二水的新芽萌动，新叶初展，那茶农们呢，正等待着茶芽成熟，迎接下一次的收成。可是偏偏此时也是虫害最严重的季节，刚萌发的茶芽被小绿叶蝉吸食后卷曲不再生长，芽叶又小又枯黄，眼看这一季的收成就要泡汤，辛勤的茶农就顶着烈日，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把这些受损的芽叶细心采下，依照乌龙茶的工序进行萎凋、搅拌、发酵、揉捻。没想到呢，这一批原本被视为失败的茶，经由洋行买办一试，茶汤甘甜无比，散发着浓郁蜜香，惊为天人。茶叶采购者当即以高价收购，并嘱咐日后继续采收。茶农欣喜地回乡告诉邻居这段奇遇，邻居却笑他蓬峰，也就是吹牛说大话，于是蓬峰茶的名号便不胫而走。这款茶采摘嫩度较高的茶晶，制成后白毫显露，因而又称白毫乌龙，整体外形五色交杂，斑斓悦目。造就这场美丽错误的幕后推手，正是大家所熟知的小绿叶蝉。每逢芒种前后，气候潮湿闷热，是小绿叶蝉大量繁殖的时节。经它们吸食过的茶芽，芽叶细小，内含物质产生变化，再透过独特的制茶工艺，才造就出那特殊的外观、香气与滋味。相传当时的英国女王看着水晶杯中纤细娇嫩的茶芽摇曳生姿，便为之取名东方美人，真是恰如其分。东方美人茶可以说集所有传统上被认为对茶叶不利的天然因素于一身，却在无巧不成书的小绿叶蝉危害与众人努力下，一跃成为茶中珍品。品饮茶汤的当下， 总让人禁不住赞叹，这真是造物者精心的安排与人类智慧碰撞出来的美丽火花。一盏东方美人告诉我们，人生从来不是只有顺风顺水才叫美好，有时候那些让你煎熬受挫、面对压力与考验的时刻，恰恰是重塑气质、积蓄芬芳、成就独特自我的关键期。最热的夏至孕育最甜的茶香，最极致的考验长出最独特的风韵，喝的是夏茶的蜜香，悟的是人生的转机。

0: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电动自行车是不少民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随着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北京民众在骑乘电动自行车的时候的行为啊，也越来越规范了。同时呢，电动自行车啊，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
0: 许多民众关心，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停放充电的状况如何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戚乐乐的报道。
2: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3: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2: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3: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2: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4: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5: 我原来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晚上省点充完了，第二天就走。
6: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2: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3: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2: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7: 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
2: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8: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啊，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2: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9: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2: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4: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

0: 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伯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
4: 《水浒传》中的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历来是读者热衷讨论的话题。《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而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5: 是的，在《水浒传》当中啊，武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呢，既有快意恩仇的磊落，也有嗜血残暴的局限，既是力量与正义的化身，也是一个终身渴望认同的孤独的人。
4: 武松打虎是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那武松为什么要打虎呢？是纯粹的为民除害，还是为了自身的面子，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6: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花，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30多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 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刑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悉正和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是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易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4: 景阳冈打虎是武松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打虎之后，武松的为人处事有了一系列的变化，也为他在后续的一系列大事件当中的行为埋下了逻辑基础。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6: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 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

0: 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十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 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挤散于众人去用？言语、形式、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 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 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雪见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剑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蘸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 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跋山举鼎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一两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
1: 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坊，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2: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 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听众朋友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张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丰碑。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回望峥嵘岁月，一首《南泥湾》穿越烽烟，久唱不衰。它不仅是党史里深入人心的红色佳作，更是南泥湾精神最鲜活的艺术载体。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接连遭受日伪军军事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物资供应陷入极端困难。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领导边区居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奉命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战天斗地，开荒生产，便是将昔日荒草遍野的荒芜之地改造为稻谷飘香、遍地牛羊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前往南泥湾慰问在此屯垦的359旅全体官兵，他们带去了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南泥湾正是其中的一首插曲。词作者贺敬之深入边区大生产运动一线，被官兵们攻坚克难、奋勇创业的动人事迹深深感动，满怀激情写下歌词。作曲家马可采用优美的陕北民歌调式为其谱曲，歌曲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真挚动人，在慰问演出中引起强烈共鸣，大获成功。随后这首《南泥湾》迅速从陕甘宁边区传唱开来，红遍大江南北，歌声所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也从此由延安传播到全国，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国人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力量。漫漫征途，薪火相传，经典旋律历久弥新。新时代重温南泥湾，就是重温那段艰苦创业的奋斗史诗，传承那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它指引我们更具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坚守初心使命，以昂扬奋进的精神姿态紧跟党的领导，勇毅奔赴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壮阔征程。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丰碑。欢迎您明天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过的是带给你快乐的宇宙游乐场，来自子瑜的演唱。这首歌曲轻快治愈，用合成器梦幻音色搭配灵动的鼓点，打造出了活泼的氛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即将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活泼动听的流行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美丽的小冯，来自陈鸿礼的演唱。这首歌曲以流行民谣为基调，融合了轻柔的吉他旋律和温暖的和声编排，通过简约的乐器配置营造出了私密对话般的氛围，使听者非常容易沉浸在歌词描绘的情感场景。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歌手林以乐的《素颜的样子》，是一首传递了真诚和纯粹情感的音乐作品。他想要告诉大家，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拥有展现自己的权利和机会。他鼓励大家接受自己素颜的样子，勇敢地展现真实的自我。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活泼动听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华晨宇的《向阳而生》，这首歌曲充满了希望和力量，也表达了对生命美好的向往和希望的坚持。

刚刚送出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一首《腾空》，这首歌曲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展现的是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即将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的一首《登顶》，这首歌曲的歌词聚焦不畏艰难攀登巅峰，呼应了时代少年团七个人一路走来的成长轨迹，也献给所有在奋斗路上披荆斩棘的普通人，传递出不畏困难、勇敢追梦的精神。

刚刚分享的就是来自刘宇宁的《星辰与共》，这首歌承载了他对音乐的坚持和对歌迷的承诺，与喜欢他的人共享这份音乐情感。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而动听，编曲在抒情的旋律上也融入了充满正能量的摇滚元素，让歌曲充满感动共鸣。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的主题是活泼动听的流行歌。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来呀》。这首歌曲是以电子舞曲为基调，旋律动感，演唱难度极高，同时还融入了山西梆子等戏曲元素，一起来欣赏。

来自欧阳娜娜的一首《我的爱没前奏》，欧阳娜娜的演绎打造了更具层次的纳什表达，她将大提琴和弦乐相结合，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韵味，仿佛一阵风吹走酷暑，带来如风般拂面的清凉。接下来继续来送出的是来自张靓颖的《有没有》。张靓颖在这首歌曲向周杰伦邀歌的时候，要求呢不要写中国风，那周杰伦就写下了这首带有说唱风格的《有没有》。张靓颖改变了唱歌的速度、语气，诠释了这首歌曲，动感而耐听，一起来欣赏。

听过来自 Boom 怪物星人演唱的一首《敌手》，这首歌的编曲以不断变换的节奏为基础，让人听过之后呢，也会肾上腺素飙升。整首歌曲彰显的是不服输的决心，同时也是属于年轻世代人的态度宣言。接下来送出魏佳莹的一首《我要把眼泪当汽水》。听过这首歌之后，你对眼泪会有新的定义，因为它是充满了朝气、活力满满的一首歌。魏佳莹通过这首歌曲传递的是一份勇气和内心坚定的信念。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

0: 点根脉中华，
1: 十五点一文两厅院，
0: 十六点音乐小巨蛋，
1: 十八点去旅行，
0: 十九点两岸观潮，
1: 二十点根脉中华，
0: 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二十三点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零点流行乐歌单，
0: 一点预告节目，
1: 一点零五分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北京的金山上，礼赞党的领导与民族团结的时代颂歌。
1: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今年在西藏昌都的乡村课堂，两名藏族少年以澄澈的嗓音唱响了《北京的金山上》，跨越60余载，熟悉的旋律依旧动人。少年们清澈的演唱，让这首经典再次激荡人心。这首歌的根脉深植于西藏山南地区古老的祝酒歌《山南古酒歌》。195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开启了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崭新历史篇章。翻身的喜悦充盈雪域大地，当地民间艺人扎西为抒发对党、对毛主席、对新中国的真挚爱戴与感恩之情，在传统古曲的基础上重新填词，创作形成了《北京的金山上》雏形曲目。1960年，作曲家马卓进藏采风，被这首饱含深情的歌曲深深吸引。同一时期，原藏独唱演员常留柱向扎西学唱这首歌，马卓则为歌曲增添了前奏，打磨了旋律，使民族韵味与时代气息相融。1961年，这首歌在雪域高原首次唱响。1964年，藏族业余歌手雍熙携此曲登上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汇演舞台，代表西藏翻身农奴群体向党中央汇报演出，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和赞扬。1972年，经马卓增写新段，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以浓郁高原风格重新演绎，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唱出百万翻身农奴心声的时代经典。60余载传唱不衰，这首歌早已超越旋律本身，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实现伟大变革、迈向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生动见证，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文化符号，深刻彰显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生命力。他用动人的旋律昭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繁荣发展，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暖暖的亲爱照亮。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北京的金山上，礼赞党的领导与民族团结的时代颂歌。欢迎您明天继续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3: 精选潮流热歌，
4: 荟萃流行经典，
3: 流行乐歌单，
5: 好歌听不厌。

刘德华的17岁，这首半自传式的作品用白描的笔触写尽了出道半生的沉浮，歌词里藏着刘德华自己的从艺轨迹，诚恳又动人，时隔多年再听仍能戳中不同年纪听众的共情点。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数字人生，岁月回响。每一个数字都藏着一段专属心事，每一段旋律都是生活的沉淀。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些刻在数字里的音符，捡回散在岁月里的故事，一起来听歌里的人生。

0: to me.
1: 零时十分是叶倩文闯港的成名作，林子祥即兴作曲，林振强填出了氛围感十足的歌词，青涩的咬字搭配淡淡的愁绪，也是成为了跨越40年依旧动人的粤语经典。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陈百强的演唱，加减乘除，用算术来比喻爱情里的得失聚散，清澈的编曲搭配陈百强干净澄澈的声线，把情场里的小纠结唱得灵动俏皮，是港乐里被低估的小品佳作。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轻柔的旋律搭配磁性的声线，藏着对过往的回望和前行的勇气，在舒展的节奏里传递温柔力量，是王一博写给成长的真诚注脚。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 2R 带给您的第29天，这是少女失恋后的自愈日记，把29天的想念拆解成成长的磨练，清甜的声线搭配柔缓的旋律，把初恋的懵懂遗憾唱得鲜活又动人，是港乐冷门宝藏小甜歌。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9420，用数字谐音藏着就是爱你的告白。轻快甜美的曲风贴合网络时代的恋爱语境，简单直白的旋律把青春期懵懂的爱慕唱得直白又动人。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数字人生，岁月回响，庞龙的一首《两只蝴蝶》送到您的耳边。

王新宇带来的一二三四喜欢你，哼唱式的创作把少女心事唱得软萌又清甜，简单的旋律，直白的告白，没有复杂修饰，却把初见心动的小鹿乱撞表现得鲜活又治愈。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周华健带来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李宗盛生活化的词作，将追爱时忐忑又鲜活的日常写得妙趣横生，搭配周华健清爽的唱腔，把暗恋到告白的全过程唱得满是烟火气的甜蜜。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作为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歌名呢贴合了故事里三世轮回的爱恨设定。张杰的嗓音极具爆发力和张力，把宿命感诠释得荡气回肠。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邰正宵的《一千零一夜》，90年代的一首经典情歌，用《一千零一夜》的浪漫意象传递绵长的思念，旋律朗朗上口，传唱至今。

可是它正在是飞不过海。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数字人生岁月回响。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子祥的数字人生。一连串的数字呢，串联起人生起落的变换，林子祥极具冲击力的嗓音把生命里数字堆砌的得失讲得通透，难度拉满的同时，内核也是充满了人生的哲思。好的，亲爱的听友，引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30624700 30624700 53412021394212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他
5: 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

0: 是角度。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0: 鲨。一是态度。
2: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5: 华语乐坛里有些流行歌曲非常神奇，能用满满的节奏感给你力量。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挑选一组好听的节奏布鲁斯 R&B 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首先送出的歌曲来自苏醒演唱的 Miss Pretty。

方大同的歌声有着独特的质感，他的独特曲风也似乎植入到他身体一般的顺畅。相信刚刚这首《天气先生》也是两岸喜欢这类曲风的乐迷的心头爱。接下来继续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歌手郭顶演唱的一首《我们俩》。

来自一首非常有特点的《我们俩》这首歌曲，以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旋律讲述了一段青涩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歌曲当中唱出你在左边我紧靠右，描绘了两个人曾经的亲密无间，而偶然翻出的照片中青涩的我们俩却是我已丢失的最美好，则流露出了对逝去爱情的深深怀念。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何为健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廖雨晴的这首《I O I》里边散发出来的是一份勇敢和鼓励。她在清新的 R&B 旋律当中，用自己清亮的唱腔呼吁两岸听友：爱就要趁现在，爱就要勇敢，爱就要洒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台湾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好听的 R&B 流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来自陈小春。

听过的这首来自孟飞传的《不值得》，冷清又丝滑的节奏布鲁斯的曲风，主唱用他柔情妩媚的假声完美的诠释。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我明白他》，一并送出宋靖宇《我不要》。

在这首《我不要》里，宋靖宇用 R&B 的音乐轻叩两岸听友的心门，如细水涓涓，你无法抗拒，也不打算抗拒。听着听着，你会感觉到一种微酸微甜的情绪会在空气中发酵。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好听的 R&B 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听到的是汪敏敏演唱的《爱你》，一并送出吴建豪演唱的《Listen to Your Heart》。

Please, listen.

伴随着心跳声的节奏 Listen to your heart 来自吴建豪演唱的这首歌曲可以说在这首歌当中能听到他的唱腔有被驾驭到近乎完美的一种质感两岸听友也会在这首歌当中感受到一种忧伤和无奈但同时也能体会到一种音乐的美感接下来送出的是台湾歌手宋念宇演唱的爱上

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刚刚听过的是床前明月光，来自张伯宏的演唱。那这首歌曲也是他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非常有特点的 R&B 作品。这首歌曲中不但有两岸听友都非常喜爱的中式节奏布鲁斯的曲风，同时呢，歌词是非常的古典并且唯美，表达出了国人特有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思念情怀。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在这一时段最后来送出徐佳莹的一首你敢不敢。这首歌曲当中在编曲中用了大量的弦乐和吉他的扫弦，让听者的情绪会跟着歌者一起来紧绷。短短三分钟内，情绪从平静淡定再到激动，借着摇滚的劲道宣泄一份内心的情感纠结。徐佳莹的处理非常的到位，技巧也是非常纯熟，让听者会印象深刻。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好听的 R&B 流行曲，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每个人心中也许都有一首关于深情的歌，唱的是谁的爱情故事呢？那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现在听到的来自张学友的《慢慢》。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听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

唱戏听人人伤心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这首《当年情》应该是两岸许多听友曾经的回忆，歌曲充满了对兄弟亲情、朋友友情的怀念。歌曲是以口琴开场，旋律轻柔而怀旧，温暖中带着回忆的惆怅。张国荣的演唱深情而激昂，与当年的电影主题紧密相连，也是为电影注入了柔情的内核，是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曲。接下来送出的来自薛之谦的《认真的雪》。

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刚刚这首《开始懂了》讲述的是成长中爱情的落寞心境，用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歌词呢描绘的是一种经历过爱情风雨后的独自思存的情怀，也是一种爱的心酸后的浅浅的微笑。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朴树的《旅途》。

走在红毯那一天，表达的是一个女子对婚姻的向往和憧憬之情。歌词当中透露出对爱情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待。歌曲的旋律温柔又深情，彭佳慧的演唱也是充满了情感，使得这首歌曲成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电台情歌》。

很爱很爱你是一首非常典型的情歌，配上深情款款的钢琴和一个深情的女声响起，奶茶刘若英的嗓音有着未打磨完成的一种粗糙，里边呢却是含情脉脉，一句话一个字都好似发自肺腑，饱含情致，理性的女子感性的唱腔，散文似的歌词和夹杂着淡淡忧伤的曲调，所以有人说这女子是一杯茶，清香淳朴，回味悠长。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接下来送出金城武《珍惜我的真心》。

来自孙耀威的一首《记号》，空气中弥漫着被阳光照射后的味道，那是写着青春的爱情味道，就是这首歌曲唱出的一种情感。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接下来李圣杰《痴心绝对》送给

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一首首曾经唱出回忆故事的歌曲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刚刚这首《没有人可以像你》来自刘德华，好听自然不用说。其实刘德华有很多所谓的冷门歌，如今再来听可能都会被打动。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记忆中难忘的深情旋律，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掌心》，用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杜传，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3: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2: 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
3: 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发送旅客超2.3万人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